0: 就这么着啊，100块钱收了这20克金条，
1: 哎，
0: 然后呢，这店主就立刻报警了，
1: 嗯，
0: 还发布视频寻找孩子家长。
1: 是，
0: 当事人说，目前家长已经成功找到了。
1: 嗯，
0: 男孩此前报给店主的是个假名字，
1: 嗯，
0: 金条也已经物归原主了。
1: 哎呀，还是好人多啊，要不然，其实大家都知道，卖金子的时候，这个你这票据啊、证件呢、啊，什么都得带齐了。
0: 嗯，
1: 要不然这个真的那。
0: 是啊，你看他这男孩，其实前面跑的店铺人都不敢收的啊，不收这个，知道你这个，
1: 这可能有猫腻。
0: 对。
1: 哎、最近啊，上海火车站广场发生了一起令人唏嘘的盗窃案。
0: 对。
1: 一名男子在献血屋献完血以后呢，趁护士不备，偷走了他的工作手机。
0: 嗯。
1: 偷个献血的手机啊，这上海铁路警方迅速介入，12小时就将嫌疑人给抓获归案了。
0: 这事儿发生在5月3号傍晚，
1: 嗯，
0: 上海站广场上呢有一个献血屋，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来公益献血的男子啊，
1: 嗯，
0: 你看他来公益献血，说明他是有爱心的，对吧？
1: 哎，
0: 他呢献血的时候就发现桌上放着一部护士的工作手机
1: 啊，
0: 他就动了歪心思了。
1: 这手机好啊，这
0: 完成采血之后呢，趁着没人注意，他就把这个手机放到了自己的裤兜里，
1: 嗯，
0: 然后就离开现场了。
1: 那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立即调阅公共视频，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王某某的行踪。
0: 嗯，
1: 这报警人啊，就是被偷手机的护士啊，
0: 嗯，
1: 向警方描述，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他我那手机咻一下就没了，就是这样的。
0: 那是
1: 谁会偷我的这个献血的这个公益手机呢？
0: 这个护士叫张林是吧？
1: 嗯，他是那么说的啊。他说他采完血之后呢，就到这边来坐，后面呢，到这一牌子就是坐着等着休息一会儿
0: 啊。
1: 这个是他的包，他就给这个警察看嘛哈。
0: 那警方呢，根据线索展开了追踪啊，案发后12小时内把王某某成功抓获了。这个男子呢就交代了，
1: 那可太好抓了，啊，
0: 说他从老家来上海找工作，因为他自己的手机呢不小心弄丢了。身上又没有存款，一时呢起了贪念，就偷走了护士的手机。
1: 嗯，
0: 目前呢，王某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上海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了。
1: 哎，
0: 这警方就提醒大家，公共场所要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同时也告诫心怀不轨者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这新闻让我想起了最近热播的那个剧。
0: 嗯，哪一部啊？
1: 低智商犯罪啊。
0: 哦，已经播完了啊。
1: 嗯，播完了。
0: 嗯，
1: 建议去看看，很有意思。
0: 嗯，
1: 然后我再给你，就是这类的看完了之后哈，
0: 嗯，
1: 你就很想追同类型的这些剧，
0: 哦，
1: 是吧？
0: 好好，
1: 再给大家推荐一部，
0: 嗯，
1: 那个《我是刑警》
0: 啊，也同样的类型，
1: 于和伟主演的，
0: 哦，
1: 白玉兰有7项提名，很厉害的一部剧啊，
0: 也是挺搞笑的是吧？
1: 不是，不是搞笑，这看着很热血沸腾，你能学，
0: 哦，
1: 从里面学到很多这个刑侦知识，
0: 嗯，
1: 就是从，这个90年代开始，
0: 嗯，
1: 那个那时候什么技术手段都没有的时候，纯靠人力往出拼的，
0: 嗯
1: 啊，哎，都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0: 嗯，
1: 啊。拼豆，
0: 色彩斑斓的拼豆啊，它现在正在成为儿童手工的新宠。
1: 你知道我拼豆那事儿吗？
0: 你还玩拼豆呢？
1: 我说完这个，我跟你说说
0: 啊。行，先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你儿童拼豆呢，这个可能很，我也看到有些小朋友有在做这个
1: 啊，
0: 嗯。但是这种拼豆啊，就玩这个可能会带来颗粒吸入、
1: 嗯、
0: 烫伤等多种风险。
1: 是。
0: 与此同时，有一些问题拼豆玩具流入市场，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
1: 嗯，哎，
0: 所以呢，市监总局就提醒家长关注拼豆安全隐患。首先呢，3岁以下的儿童是不适合玩拼豆玩具的。
1: 嗯嗯，
0: 那3岁以下的儿童他也玩不了啊。
1: 对呀，他看不明白呀。
0: 那然后3岁到14岁儿童呢，要选择无需高温加热、取得3C 认证的拼豆玩具。
1: 嗯，然后购买拼豆的玩具呢，要认准正规的产品。
0: 我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个拼豆玩具还有3C 认证啊。
1: 是啊，这儿童使用玩具的时候呢，家长应该履行监护职责，按照风险提示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玩具。
0: 嗯，
1: 好，给你说一下啊。
0: 嗯，
1: 哎呀，这个拼豆的事儿啊，
0: 你玩拼豆呗。
1: 我被迫
0: 啊
1: 啊，是孩子去玩嘛。
0: 嗯
1: 啊，然后孩子给人那个拼好的，刚拼好的拼。

0: 上准备送去熨烫的那个。
1: 啊，
0: 哎，掀了，
1: 烫傻了，那咋整啊？赔呗，给人重新拼起来，
0: 给人赔赔点钱，不要。
1: 就得给
0: 我，
1: 我
0: 就要一个完完整整的，我拼好的
1: 原模原样的给我啊！
0: 我问了那店员了，问他们这拼多久，他说两个人拼了3小时
1: 啊！
0: 我
1: 是多大的人呢？成年人
0: 啊，两个几乎就是相当于成年人吧
1: 啊！
0: 那我觉得小孩拼这个东西还拼的挺快的啊！
1: 嗯，
0: 拼吧，
1: 那就拼呗。
0: 但是我一个人拼了5个小时，
1: 问题是人家在旁边等你5个小时、啊，
0: 没有
1: 啊，
0: 就是沟通好了。
1: 啊，你拼完了以后直接留在这儿加热、是吧、
0: 对，
1: 他们到时候来取就行、
0: 对，
1: 哎呀，
0: 我就感觉那一从晚饭后一直到晚上，人家那店关门哈，
1: 嗯，
0: 经历了这一辈子就是
1: 最漫长的5个小时，
0: 他感觉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又有意义。然后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1: 然后你就再也不想玩拼豆了，本来也不想玩，
0: 本来也不想玩，不是就在那个地方待着哈、你说，人家都旁边，要么就这个小女孩、啊，要么就小孩子，要么就是这个年轻的那个小姑娘，你就在那边，你就看我在那儿。我是个什么？
1: 没关系
0: 啊，
1: 这个爱好不分年龄和性别的。
0: 不是，那关键还就是越是那种时候，你越不想遇到熟人是吧？
1: 嗯，
0: 完你遇到熟人，你还得给人解释。
1: 啊，也没必要解释，你孩子不在旁边呢吗？都懂啊。哦，这场面想想是挺搞笑的啊。
0: 然后。就遇到一大堆熟人，
1: 嗯，都是领孩子过去玩拼豆的，
0: 哎，都不是，都是领孩子去看我拼豆的，
1: 啊、
0: 大家就是给一个前车之鉴啊，
1: 嗯，
0: 别人拼完的那个还没熨烫呢，
1: 你离远点啊，
0: 那不是成品啊，
1: 离远点啊、接下来说这个事儿，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啊，近年来青少年吸烟接触电子烟的问题愈发凸显了，
0: 嗯。
1: 吸烟人群低龄化已经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了。
0: 嗯，
1: 那烟草产业近年来把目标精准地瞄准了青少年群体，推出了花样繁多的电子烟、色彩鲜艳的尼古丁口含带啊、等这个烟草制品、以猎奇的外观、香甜的口味，还有网红营销的方式，精准吸引青少年。
0: 嗯，
1: 那有多款无资质的非法烟草产品在校园周边、商圈、夜市私下流通，迅速在青少年中走红。
0: 是，那更让人担忧的是呢，部分青少年已经不满足于购买成品电子烟，他开始自己研究了，我要怎么去调配了啊？
1: 哦，
0: 我添加这个甘油，还能添加尼古丁，
1: 嗯，
0: 甚至掺入管制精神药品成分啊。
1: 对 ，DIY 了开始啊。那多数青少年误认为。非传统毒品等于无害，
0: 哎，那哪能
1: 把这个 DIY 电子烟视为是一种酷炫的实验，却不知道可能吸入了重金属或者毒素。那部分人是，其实他是为了融入朋友圈而被迫参与的，如果不吸，可能就要被孤立。
0: 是，家长呢需要警惕异常的信号，这孩子书包内长期不饮用的这些奶茶呀，
1: 啊，上面写着奶茶字样，它不一定是奶茶、
0: 频繁充电的玩具啊、衣物残留刺鼻的果香啊，都可能是伪装的电子烟。
1: 对，
0: 就我是建议啊，咱们各位朋友们啊，学校里边的这些孩子，尤其是初高中生，真的不要去碰那个东西。如果你真的看到了自己的同学碰那个东西啊，也应该及时的跟老师通个气。就不管它是普通的电子烟也好，它还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
1: DIY
0: 这些含毒的这个烟也好，
1: 都是不能碰的啊！
0: 对呀、
1: 这么小的孩子，
0: 未成年啊！
1: 对，青少年 DIY 电子烟本质是非法产业跟孩子认知盲区共同酿成的健康的危机，所以还是需要强化监管，也要深化家校共治哈、还有要平台也要这个问责呀，做成分的溯源等等，才能够斩断这条伸向未成年人的毒链。
0: 我跟你说，那电子烟那东西，还不如你，有的人说抽电子烟是为了戒烟，
1: 哦，
0: 你还不如抽烟呢，
1: 就是。怎么的？味道不好？
0: 那个倒不是说它味道非常好
1: 啊、
0: 这吸食的时候很过瘾，然后你就
1: 容易，所以抽电子烟还容也容易成瘾，
0: 吸食过量
1: 哦。
0: 就比如说人家说这一管。

0: 烟油啊，你这用多久多久？你比如说抽个三天、
1: 嗯、
0: 四天的啊、
1: 嗯，
0: 我一天就给干完了。
1: 嗯，
0: 那你说那尼古丁摄入能不过量吗？
1: 肯定过量了
0: 啊，越抽越头疼。
1: 嗯
0: 嗯。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FM98.5，咫尺相伴。
3: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

0: 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颜渊记录是，子曰：“何各言而至？”子路曰：“愿居马衣轻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乏善，无失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子曰：“时事之义，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0: 颜渊记录侍立在孔子身旁，孔子说：“你们何不各谈谈自己的志向？”子路说：“我愿拿自己的车马衣服与朋友共同享用，用坏了也无憾恨。”颜渊说：“我愿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显扬自己的功劳。”子路对孔子说：“我们也想听到您的志向。”孔子说：“使老人得到安逸，使朋友们信任我，使年轻人怀念我。”孔子说：“算了吧，我没见过能看到自己的过错而在内心自责的人。”孔子说：“只要有十户人家聚居的地方，一定会有像我这样忠心诚实的人，不过是不像我这样爱好学习呀。”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公冶长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0: 让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嗯，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衰
9: 竭，甚至死亡。

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4: FM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

0: 评弹队嘎呦，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好了，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的《停格》。

0: 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晴天，25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三号是明天星期三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四号的时候多云有阵雨，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6: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台旅游大不同。
2: 近日，实验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办公室发布通告，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集中清理整治行动，依法严查私占设施、僵尸车占道等违法行为。通告指出，此次整治范围覆盖城市公共道路、公共绿地、市政桥梁下等公共区域，重点打击五类非法占用停车资源行为。一是擅自设置

锥桶、石墩、杂物等私占公共停车泊位；二是长期无偿占用公共停车资源的僵尸车，包括外观残旧破损、轮胎干瘪、无证无牌及失去使用功能的机动车辆；三是擅自改变配件停车场规划用途挪作他用的行为；四是未经合法审批违规设立经营性停车场的行为；五是其他非法占用停车资源行为。通告明确，相关部门将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采取相应执法措施，对阻碍执法的将根据事实和情节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同时，专班办公室还公布了举报渠道，市民可以拨打110或者是0591-2433-1222，也可以关注平潭交警微发布微信公众号上传图文信息进行举报。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江美琪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这首歌呢，收录于她2001年发行的专辑《想起》当中，也是电视剧《18岁的约定》的插曲。这首歌描绘了异地恋的人们的相思之苦，表达了对远方爱人的深深思念和渴望相聚的心情。

第一次爱的人是王心凌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描述了失去初恋后的痛苦和心碎，表达了对初恋的深刻记忆和对失去爱情后的悲伤。歌曲通过灰色的天空、湿了的脸的眼泪等等意象，展现了失去爱后的心境变化，以及对初恋美好回忆的怀念。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

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黄安的歌曲《东南西北风》是一首经典作品，发行于1990年，是电影《少林好小子》的主题曲，并收录在专辑《亲爱的南方妹妹》当中。这首歌呢，由黄安本人作词作曲，展现了他深厚的音乐才华和情感表达能力。

辛晓琪的歌曲《味道》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歌曲中提到了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的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这些细节描绘了对逝去爱情的回忆和对失去的爱。

哀伤。歌曲的背景设定在夜深人静时，赤裸裸的天空和寂寞的心情相互映衬，营造出一种深远的情感氛围。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

0: 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假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3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考古人员在长江下游地区相继发现和发掘了河姆渡、罗家角等与稻作有密切关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特别是距今7000年左右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中国式稻作起源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推动了中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深入。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并没有解决稻谷起源的问题。如果能够这些陶片中确实存在着稻谷，这将把长江下游的稻作历史上溯3000年，也将会表明长江下游是世界稻作和栽培稻的最早起源地之一。经过仔细的观察研究，考古人员找到了几片清晰可见稻谷印记的陶片，他们确信这正是稻谷壳，但这些稻谷是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呢？考古人员将挑选出的陶片拿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借助先进的现代科技找到问题的答案。研究人员在这些陶片里面发现了一粒比较完整的稻谷，经过对这个稻谷形态的测验，发现这个形态是区别于野生稻的，和这个栽培稻相近。如果上山遗址的稻作遗存真的是人工栽培稻，它的意义将不同凡响。要想进一步求证上山遗址中的稻作遗存是否为人工培植的栽培稻，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找到稻米才行。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上山遗址的发掘当中并没有稻米的出现，但考古人员认为，既然上山人已经用大量的稻壳来制作陶器，这说明上山人已经开始食用稻米了，在遗址中就有可能找到稻米的遗迹。考古人员通过浮选的方法找到了一粒残缺的稻米，通过对米粒形状的观察判断，米粒的长度比野生的短，宽度比野生的大，经过专家鉴定，米粒为经过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考古人员还在上山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种样子非常奇怪的石头，新石器时代的古人们已经会使用和打磨各种石器，而砾石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但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进行，从上山遗址中出土的这种所谓砾石越来越多，这些砾

历史的表面都是满目沧桑，它们并不具备历史的光滑表面，而且具有明显的规则弧度，盘中心低凹，四周稍凸，盘面上有着许多坑坑洼洼的斑点，而这些斑点并非天生，而是人类有意识地凿出来的。这些凹凸有致的石头会不会是上山人用来打磨稻谷的呢？为了验证这个推断，考古人员找来稻米进行一次模拟试验，看看这种石头能不能达到使稻谷脱粒的效果。试验的结果表明，使用这种石头打磨稻谷的脱粒效果十分有效，磨不上几下，稻米就脱壳而出了。夏末是黄宅镇渠南村最好的季节，在离上山遗址不远的水田地里，村民们正在收获着成熟的稻谷。也许这些勤劳朴实的村民们不会想到，他们晾晒的稻谷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在自己的耕地上生长了。10000年前，上山先民们将一捧捧稻谷放入磨盘之中，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打磨出了人类早期的农业食粮。卜卦作为原始先民最早认识自然的一种手段，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从目前国内外考古发现、综合文献记载、历史遗存等进行考察，世界上最早的占卜算卦活动应该起源于我国的天水。天水考古发掘出的傅家门遗址，据测定已距今5600至6000年。在所发掘出的祭祀坑内出土了6件珍贵的卜骨，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卜骨。从卜骨的骨质看，属于牛、猪和羊的肩胛骨；从器身看，骨质处理简单，卜骨上面的符号是石质尖状器刻画而成，其上 1,2,S 等符号与八卦中的阳爻、阴爻以及太极图相似。从卜骨的背面看，有明显琢过的痕迹，可以断定是当时人们进行占卜祭祀活动时留下的实物。它是我国原始先民占卜的直接证据，也是伏羲在天水创立先天八卦的考古学方面的有力支撑。伏羲始画八卦被我国诸多典籍所载，其中《周易·系辞下传》记载，古者刨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伏羲至淳后作易八卦，伏羲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卦神。天水至今有许多与伏羲画卦占卜有关的遗存和传说，比如保存较好的三阳川伏羲向天法地的卦台山。卦台山周围的山水和川与伏羲创立的八卦中主要元素阴阳、太极图相暗合，流经山下的渭河、葫芦河在三阳川呈阴阳交尾状。卦台山至今还保存着一块元代木刻的伏羲64卦28星宿方位图圆盘。另外，与伏羲始画八卦有关的地名、遗址和传说，还有安福、龙马洞、风姓石、风台、风沟、葫芦河、雷泽、求池山、伏羲庙等等。从民族风俗看，天水古今流传着占卜绝世的风俗，可以说它是6000多年前卜骨和伏羲创立的八卦在世间的延续和结仪，它是今天现存的最鲜活、最生动的历史保存。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它最早的形态又是什么样子？1969年，考古人员在宁夏中卫大麦地发现了一些史前的图案。大麦地岩画中的几个后来在8000余幅岩画中，考古人员共发现了1500个符号，它们的结构与汉字非常相似。这些岩画符号如果是文字的话，
他将会把汉字的起

传推前数千年。在贺兰口将近6000幅的单体图案中，有 40% 属于符号类。这么多的符号究竟在表述什么意思？其中一些似乎明显的与汉字有着某种联系。世界文字的起源多数与图画密切相关，几种古文字的象形性说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重要联系，但是图画并不等于文字。世界上很多学者认为，将图画用于传递信息是文字的源头。远在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有了绘画的能力。岩画分布于世界各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的青海、云南、宁夏等10几个地区也发现了岩画。在贺兰口西面的山壁上有一幅著名的岩画，岩画中最醒目的是两个手印，中央是一个高举双手做祭祀活动的人形，上方还有一个桃形人面像。有人说这是远古时期的一个契约，虽然无法证明这些岩画与文字起源之间的关系，但它们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消失已久的画面。地下埋藏着先民的线索，能否解开汉字起源的远古秘密？从20世纪开始，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断地在地下发现史前先民的遗迹，遗迹中出现的种种符号让人们不断地惊喜和猜测，寻找着汉字起源的线索。著名学者郭沫若、余省吾等人曾认为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波口岩上刻的20-30种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余省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类似的陶符还在甘肃、青海等地相继发现，符号更加复杂，这些符号大部分为简单的几何形符号。专家们认为他们没有记录或传达语言的作用，可能是为了个人或本族制陶业的需要在陶器上画出的简单符号，与汉字的发展并没有传承关系。20世纪60-70年代，在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大口尖底的陶罐，它们距今已有5000年。在这种大口尊的上部，人们发现了更接近于古文字的象形图案。在浙江余杭良渚镇也出土了类似的符号。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它创造了高度发展的文化，精美的玉器制作让人叹为观止。人们在这些作为祭祀的玉器上发现了一些刻画的图形，它们与山东莒县等地出土的陶符比较相似。相似的符号在不同区域出现，是否意味着这些图形是当时通行的一种文字符号呢？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形符号不同，它们与古文字更加接近，刻画的位置与后来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很相似，而且具有繁简两者字体。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与浙江的良渚文化在4500年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存，当时两地的生产力发达，记录语言的要求可能已经出现，空间的延续和时间的延续带来了文字的需要，人的群体生活越来越发达，人慢慢的社会化。4500年前使用他们的人早已消失，只留下这些原始的文字符号出现在陶罐和玉器上。这些符号似乎在图形与最古老的文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大多数学者认为存在原始文字的可能性，但由于没有成具的实例，还是无法十分肯定它们的性质并做出解释。在孤立出现的符号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出土非常奇特，年代也更为久远。贾湖村有一片上百亩的湖泊，1983年考古人员在湖边的一处距今8000年的史前遗址中发现了一些甲骨，在一片

龟甲上，队员们发现了与甲骨文极其相似的刻画符号。它刻画的方式、刻画的位置与它象形的这种方法，都跟后来的甲骨文比较接近的。可是它时间隔得太远，这已经到了公元前6000多年了，和后来的甲骨文反而没有联系。4000年前，山东半岛的某个部落，有人拿起一块已经碎掉的瓦片，在上面刻下了11个符号。4000年后，一支考古队在数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了它。因为发现于山东周平丁公村，它被称为丁公陶文。两年的谨慎调查和研究后，陶文的公布轰动了整个文字学界。有学者考证后认为是一封信，也有学者认为他是讲了一件事或讲了一件东西。很多学者对丁公陶文进行解释，但没有统一的认识。而且陶片上符号的书写方式似乎与已知的甲骨文有着形态上的不同。这些符号是用尖锐的石器来刻画的，是连续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这种文字是文字，是一种没有被继承下来的文字。丁公陶文出土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龙山文化是古代东夷部族创造的一个重要文化阶段，它以黑陶为主要特征，代表了当时制陶业的顶峰。尚书多事记载，唯因先人有策有典，因格下命，意思是说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因格下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策典二字，字形像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着简册，因此可以推测在因格下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已经有了文字。在出土于山西临汾陶寺的扁陶上，人们发现了两个用朱砂书写的文字。陶寺文化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2600年，这个时间已经基本上超过了夏代了。这两个字和甲骨文是完全同一个体系的文字，可以说是今天汉字的祖先。所以从汉字的角度讲，我们现在最早能够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与语音结合，并由零散的字符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绝不会短暂。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由于考古证据的缺乏，人们仍然无法解开中国汉字起源之谜，但在这些已知的线索中，隐隐透露着来自过去的信息。生长于中国土地上的先民，用他们的观察和想象创制了文字，这些线条记录了中国古人的故事，记录了这块大地的文明。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文明的发展将以加速度的姿态在时间之轴上留下坐标。1978年春，一支考古工作队进入广西龙安博浪村大龙潭酒厂附近。不久，他们便在酒厂南面的赊地上开挖出几条沟壑，似乎要挖掘什么文物。当考古队把挖掘出来的东西呈现给村民们看时，在场的村民包括雷达不免大失所望，竟是一堆像农具铲一样的石头。24年之后的2002年，龙安县博浪村村民雷达在自家的香蕉地里翻种时，掘到几块形体较大且扁薄的石头。待他细细挖开来看，发现这些貌似铲子的石器一律刃部朝上，围成一个圆形排列着。雷达竟在自家地里挖出类似当年考古队挖掘出的石器。当年考古队来村里挖掘大石铲的情形在他脑海中浮现，他确认这些就是当年考古队要挖的石铲。大龙潭大石铲

0: 板的柄部已经断失，棱尖对称且平整，铲身束腰，铲尖成蛇形，弧线柔和圆润，并未开过刃。此外，另外有几块已经开刃，刃部被打磨得平整光滑，精致的做工让人叹为观止。石铲第一次现身广西是在1952年，当时正在修筑崇左至镇南关今友谊关公路的筑路工人，在崇左太平段工地上意外发掘到一件磨制精美的石器。之后石器通过筑路指挥部被送到南宁，南宁的考古学家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石器，无法给它命名，便转送至北京鉴定。这些石器外形如铲，与石斧又有一定区别，连北京的专家也不知为何物，只能暂时把它叫做有尖石斧。有尖石斧出现的消息是在当时一本名叫《考古通讯》的杂志上公布，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54年崇左县纳龙农民又挖掘出几件这样的石器，捐献给省教育厅。1957年南宁市龙安县纳桐出现这种石器。1960年春，人们在扶绥国营金光农场铜正园艺场开垦种植时，在场舍周围的畲地上竟发现大量的此类石器。有尖石斧的频频出土，使广西文物工作队对之重视起来。他们在扶绥现场进行勘测和发掘，才知道这处石器散布的面积竟宽达4公里，就连在农民冲田的土墙上都发现了石器的残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站在楼宇林立、车马喧嚣的现代都市里，眼前新起的一片高楼下面，也许就埋藏着古代的原始村落和城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没有能力守住古老历史，却有能力用文字将历史凝固成永恒。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回古代，却有能力用思想让华夏文明追随人类无限延续。当历史遗存的记忆渐行渐远，历史文明的脚步又从远古隧道缓缓走来，当数千年后的子民们小心翼翼地开启尘封的史前瓶盖之时，定然会被那密封了数千年的历史芬芳所陶醉、所感动。而那些半真半

0: 下令现代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传说，那些令人神往的秘密宝藏，那些残存到现在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雕塑，那些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各种迷惑，让离我们远去的华夏古代文明更显神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4集，1962至1965年，广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对桂南地区进行文物普查时，了解到隆安、扶绥、雍宁三地沿左江右江两岸发现这类遗址多40处，同时采集到大量标本。1973年秋和1978年春，广西文物工作队先后在扶绥纳林和隆安大龙潭进行挖掘。1978年9月，广西文物工作队在当时的文物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把这类铲形石器命名为石铲，又由于它们都形体硕大，特在石铲前面冠以大字，即大石铲。文章还指出，大石铲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在隆安大龙潭出土的一块长 66.7 厘米、宽 27.2 厘米的双尖大石铲被广西区博物馆收藏，因为有短袖形对称均匀的出齿花尖，制作之美、加工之精，成为镇馆之宝。大龙潭也因石铲遗址从此出名。到目前为止，发现大石铲的地点已多达100多处，东至平南、荣县北流，南到合浦、宁明、平响，西至纳坡、靖西、德保，北到河池、柳州、贺州，遍及30多个县市，主要分布在广西南部。至此，广东的丰开、德庆、兴阳、阳江、海康、海南的安定以及越南的广宁也有零星发现。南宁隆安县南部的纳桐、乔建、叮当、南须，西乡塘区的纳龙、潭洛、富树等地大石铲遗址最为密集，这些地点从地图上看连成一片，这一片正处右江、左江向南宁方向汇合成雍江的三角地带。这些丘陵坡地上出土石铲的遗址不但分布稠密，且出土的石铲数量最多，器具最典型，无疑这个三角地带就是以大石铲为代表的一种原始文化的分布中心。这个地区以外发现的大石铲都是零星散布，应该是通过各种渠道从这里传播出去的。在已出土的石铲当中，有不少并不具实用价值的花样大石铲，有的石铲体型特别巨大，已超出一般人力掌握的可能，如隆安大龙潭出土的一件石铲长达 72.1 厘米，宽 33 厘米，厚 1.5 厘米，真可称为石铲之王。相反，有的石铲特别小巧，甚至只有拇指般大，像个模型。大石铲有何功用？独特的摆放方式有何用意？专家们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地试图解开这些谜团。根据出土化石考证，在人类已有的200多万年的历史中，由于各种毁灭性的灾难使人类多少次几乎灭绝，人类生活的文明史出现过许多次断点。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大灾难是大约发生在

1万年前的洪水灾难。在这次世界性的洪水大灾难中，传说只有少数人依靠特殊的工具存活下来。在西方，就是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在我国，类似的传说则很多，比较著名的就是乘坐葫芦的一对男女青年，随着洪水的下退，落在古昆仑山上，顽强地活了下来，繁衍了后代，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祖先，而且是黄种人的共同祖先。这就是说，古昆仑山不仅是伏羲女娲的生活地，而且是人类的再生地。同时，据古史传说，也是炎帝、黄帝和尧舜禹时期人们生活的地方。但是，古昆仑山在哪里？由于伏羲女娲的后代逐渐增多，为了生存和发展，驻地不断变迁，早在春秋战国以前就成了谜。现在，中国西北的昆仑山并非古昆仑山，而是汉武帝依据《山海经》中河出昆仑的记载，派人沿黄河上游去找，并根据调查人员的报告命名的。这样，古昆仑山在哪里就一直成为了一个谜。我国的学者通过认真分析我国第一部地理历史古书《山海经》后，发现《山海经》描述的古昆仑山，北部有五座冬夏有雪的雪山，西部有头兀哲然的炎火之山，南部有正立无影、几乎无响的热带、亚热带气候的明显特征。这些特征与我国滇西地区北部有太子雪山、玉龙雪山等终年积雪的雪山，西部有腾冲火山，南部临沧、德宏地区都在北纬23度以南，具备中午站在太阳下面，地面没有影子，和由于空气湿度大，虽大声呼喊而声音很难传开的特点做了比较，认为滇西的地理气候与古昆仑山的特征完全相符。纵观全国各地，只有滇西同时具备这三个特征。学者断言，古昆仑山就是我国滇西的横断山脉，云南是我国古人类到夏朝的生活地。人的生存发展是与自然环境相联系的。伏羲女娲在毁灭人类的洪灾之后，能够生存下来并繁衍了后代，与他们选择的生活地点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这种地点不能太冷或太热，不能有很强的风暴等自然灾害，不然伏羲女娲虽没被洪水淹死，也必然被恶劣的自然环境消灭。云南地处北纬21到28度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常年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水草丰富，很适宜动植物的生存和发展。云南又是印度洋、太平洋和西伯利亚三大气流的交汇点，三股气流产生的强大风暴经过层层关山锁隔，到了云南已成为强弩之末，不仅不会形成大风灾，而且还起调节气温的作用。云南别说历史上，现在仍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南盘江、红河流贯全境，滇池、洱海、碧塔海等湖泊星罗棋布，森林覆盖面比较宽，植被比较好，因此形成了云南省内的绝大多数地区都处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常年草木绿、四季繁花开的特殊气候和美丽环境。这样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当然是人类祖先生存发展、躲避自然灾害和繁衍后代的理想环境。然而，在1万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的气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古昆仑山是否真的在云南，还让人难以轻易下定论，需要专家学者们继续探索和研究。喇家村位于青海省和甘肃省交界处，地处黄河岸边的官厅盆地。每年秋季农忙之后，男人们便外出打工，高大的院墙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处处呈现出一派安详和睦的景象。然而，
就在这安详和睦的背后，却隐藏着一

令人困惑的秘密。长期以来，村民们在耕田取土时经常挖出零散的人骨，虽然没有人统计过村民们曾挖出了多少尸骨，但即使在今天，仍然可以毫不费劲地在喇家找到一具尸骸。大量的尸骨既不是处在墓穴中，也不是在某种特定的环境里，而是随意裹挟在泥土之中。虽然具体年代还不能断定，但他们肯定已经死去很久了。为什么在喇家的土地上会有这么多古人的尸骨，而且大多身首异处，随意散落着呢？1998年秋季，一个偶然的机会，村民们都把解答疑惑的希望寄托到了村子里新来的几个人身上。这其中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王仁香，还有长期和他密切合作的另一位专家叶茂林。当然，这些考古专家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到这偏僻的山村，并不是为几具古人的尸骸，因为常年的考古工作，挖到尸骨是太平常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另有原因。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之中，我国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一直贫穷落后，文明不发达，但近来的一些考古发现对此提出了质疑。一些重要的出土文物预示着这里曾经闪烁过文明的夺目光彩。在青海省博物馆里有一面彩陶墙，墙上的陶器形态各异，纹饰精美。彩陶墙上的陶器大多也都有四五千年以上的历史，这有理由让人们相信黄河上游地区存在过史前文明，即使是在今天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在四千年前可能也早已有人类活动的足迹，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和有规模的考古研究，对这些古文明的发育程度还难以给出结论。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困扰着学术界。从已有的考古证据来看，在距今四千年前左右，在中华古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却突然消失了。当黄河中下游已培育出早期的城市文明之后，这儿才开始出现散乱的游牧民的帐篷。是什么挡住了文明的车轮，把西北地区的早期文明摔出了历史发展的中心舞台？探寻西北地区古文明的发育情况，正是王仁香和叶茂林此行的主要目的。他们沿着黄河上游一路寻找，喇家村正是他们途经的一个驿站。那么这里是否能够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对喇家村散乱尸骨的成因，一直没有人给出合理的解释。直到2000年，青海省考古所的在喇家展开的挖掘，才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谜团。当时，考古人员在村东北角的高地上发现了重要遗迹，当地面只去除了很浅的一层土之后，在挖掘者的手铲下，一系白点露了出来。工作人员小心地用竹签踢开周围的泥土，可以感觉到这是一块骨头。随着剔除面积的扩大，它呈现出一定的弧线。渐渐地，骨头的下方出现了一排牙齿，这是一个人的头颅。很快，在同一平面上，尸骸的胫骨被清理了出来，接着连续的脊柱也显现出来，一具没有经过破坏的完整的尸骸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具尸骨带给大家不小的震动，尤其是尸骨奇异的姿态，因为一般考古挖掘中出土的尸骸都在墓穴中，他们的姿态无论是平躺还是侧卧都比较规整，而在尸骸旁边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陪葬品，但摆在他们面前的这具尸骸却像是在挣扎，他的双手前伸，小臂却不自然地翻转，在他身边也没有任何陪葬的物品。那么这具尸骸是埋葬在什么地方的呢？带着疑惑，考古人员继续向下挖掘，结果就在这具尸骸的

0: 侧下方又清理出一具蜷缩着的人骨，这两具尸骨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首先，尸骸的朝向恰好相反，一个朝北，一个朝南。是否可以这样猜想，上方的这个人正在极力抵抗某种力量，而下方的这个人却被这种力量掀翻在地，调转了一个方向。因为从尸骨的大小看，下方的明显要小，说明他年龄小，体质肯定就弱。另一个奇特之处就是这两人处在不同的层位上，上方的要高出许多，这是什么原因呢？挖掘者继续清理这块高处的部分，逐渐挖出一片黑色的土壤，而这种黑色的土壤对考古人员来说并不陌生，他们正是烧过的木炭灰混杂在泥土中的遗迹。也就是说，这具尸骸是卧在火堆上死去的。他立即让人联想到，这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祭祀或人为的杀戮，而这个人正是被抛入熊熊大火中烧死的。但这显然就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他是被烧死的，那么又如何能保全这么完整的尸骨？况且初步的鉴定并没有在尸骨上发现人为击打过的痕迹，所以下此结论还为时过早。这两具尸骸的出土几乎让考古人员措手不及，在喇家村秋风拂面的夜晚，他们还不能入睡，他们联想到村落里那些散乱的尸骨，他们是否有相同的死亡原因？王仁香和叶茂林本想路过喇家继续向前搜寻，但这个偏远闭塞的村庄却牢牢地留住了他们的脚步。他们当时在喇家调查的时候碰到这样一件事，每天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喇家村的孩子们都放学回来了，他们就会聚集在一起玩滚铁环，孩子们玩的时候有一些老人就在一边看。而据老一辈人讲，他们小时候也玩滚铁环，不同的是他们滚的不是真正的铁环，而是从乡间野地里捡来的一些石盘子。老人说，那些石盘子后来被外来的一些人高价收购走了，也有个别的被县博物馆征集到。专家们立即奔赴县博物馆，他们在博物馆的仓库里看到了这些所谓的石盘子，显然它们不是普通的石器，而是早期人类的玉器。从当时的征集资料来看，它们和那些史前时代的陶器是出土于同一地层的，也就是说这些玉器也大致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这对位于西北偏远山区的喇家村而言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证明了喇家存在着史前人类的活动，而且已经开始构筑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直到今天，喇家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宗教祭祀活动。在最近的一次挖掘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玉刀，它长约35厘米，宽15厘米，厚不到半厘米。遗憾的是，玉刀从一孔洞处断裂了，这仅是一个残片。一般的讲，玉刀都是由135等奇数孔构成的，从挖到的这块玉刀来看，它从第二个孔断裂，那说明它至少有三个孔，也就是说它至少还有另外一半，它的整体长度就会达到70厘米。从玉器的加工可以推测出，史前的喇家已经是一个有着社会分工、阶级分化的人类聚落了。而这些玉料的来源将勾勒出另外一番景象，喇家村以及周边地区没有玉矿，这些玉器的原料会是从哪里来的呢？可以想象，早在4000年前，在遥远的西域和田就有一支商队出发，他们涉过流沙，沿着昆仑山前行，到达青海省的格尔木，然后又会同这里的玉石商人继续向东跋涉，到达了今天的喇家村。这是一个玉石的集散地，一部分玉料留下之后，剩余的将继续向中原地区扩散。 这条玉石之路出现在现代人只能用神话传说来想象的年代，那些怀揣玉石的人们很可能只穿着麻布和兽皮，却要趟过雪山草地，忍受寒冬酷暑。史前的喇嘉是否真有过大规模的人类聚集？是否真有过商贾往来的繁荣景象？这还要到地层下面寻找证据。出土的两具尸骸已经打断了专家们先前的挖掘思路，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揭开了死亡的一个小小木角。在继续的挖掘当中，探方的西南角浮现出累累白骨，清理之后可以看到这蜷缩着五个人，他们紧紧相拥在一起，这些人的脸部都恐惧地面向墙壁，他们的手掌是牢牢拽在一起的。紧接着，在探方的西北角又出土了五具尸骸，而且状态惊人的相似，在死亡的最后时刻，他们的身体几乎要被某种力量剥离，但依然用手脚顽强地勾连着。随后，考古人员在探方的正东面又挖出一对人骨，这是一个成人和他的幼子，成人用手臂紧紧地护卫着孩子，孩子蜷缩在成人怀里，恐惧的眼神正在向外张望。他们的出土使得挖掘现场显得更加悲凉。在一个小小的探方中就出土了14具尸骸，他们为何会聚集到一起死去？他们又是死在什么环境中的呢？在进一步的清理当中，挖掘者发现尸骸所倚靠的地方有大面积的白灰面，也就是用生石灰涂抹的墙体，这对考古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 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9: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本台每周二14点到17点将进行例行的停机检修，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做个短暂的分别。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对设备的艰辛维护，也欢迎您在17点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98.5，17点精彩继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
5: ，FM 98.5，
1: 举止相伴。
5: 98.5，FM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3: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3: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3: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3，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叔，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台今天夜里是晴天，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3号，明天星期三呢是多云见晴，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2: 4号是多云，夜里有阵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那5号的时候呢是多云有阵雨，25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0: 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来关注最近的实验区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办公室发布通告，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集中清理整治行动，依法严查设施还有僵尸车占道等违法行为。
2: 通告指出，此次整治范围覆盖城市公共道路、公共绿地、市政桥梁下、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景区公园配建停车场等公共区域，重点打击五类非法占用停车资源行为。一是擅自设置锥桶、石墩、杂物等私占公共停车泊位；二是长期无偿占用公共停车资源的僵尸车，包括外观残旧破损、轮胎干瘪、无牌无证以及失去使用功能的机动车辆；三是擅自改变配建停车场规划用途挪作他用的行为；四是未经合法审批违规设立经营性停车场的行为，无视其他非法占用停车资源行为。
1: 那么通告也明确呢，相关部门将严格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采取相应的执法措施，对阻碍执法的将会根据事实和情节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呢，专班办公室也是公布了举报渠道，市民可以拨打110或者是0591-2433-1222啊，也可以关注平潭交警微发布微信公众号，上传图文信息进行举报。
2: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实验区多家单位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在海滩片区万家社区，志愿者向居民介绍社区垃圾分类屋的运行情况，通过观看宣传视频了解社区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的工作成效。
2: 那根据万家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介绍，社区呢推出垃圾分类积分制，定期开展礼品兑换活动，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到垃圾分类，树立保护环境和有效利用资源的理念。
1: 在海滩片区的东门社区呢，工作人员也是结合了日常生活场景，向居民细致地讲解了垃圾分类标准、可回收物的分辨方法，还有就是日常投放注意事项等实用知识。现场呢还开展了旧物回收，也有居民表示说啊，家里攒的废纸、塑料瓶可以拿来换生活用品，既环保又方便。
2: 最近一段时间呢，实验区图书馆接连举行主题讲解员比赛和朗诵比赛，挖掘本土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1: 在2026年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平潭赛区初赛上呢，来自专业讲解员组和志愿讲解员组的13名选手同台竞技，用真情讲述红色故事。那没有相关负责人表示呢，本次的比赛是以赛育人，搭建专业与志愿者交流的平台，同时呢是建强实验区红色讲解人才队伍，助力平潭红色文旅的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

0: 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3: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4: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5: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6: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5: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6: 在这里可以澎湃，
5: 可以发呆，
6: 可以只聆听。
5: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在互联网上啊，钱学森先生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人在笨还能学不会微积分吗？这个呢是广为流传的，成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热梗啊。但是最近呢，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出面辟谣说，钱学森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1: 钱学森呢不是唯一的受害者，鲁迅等很多名人呢也都是遭遇到被安排语录的命运。贾雨露之所以能火，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触动了在人生中遭遇的复杂情感，在情感面前事实往往是退居次席的。大众对成功人士、科学巨匠、文学大师有着天然的信赖感和从众的心理，那么对语录的信息啊信以为真自然是不难理解。尤其要看到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人们缺乏时间和精力去甄别每一条信息的真伪，那这也是假语录满天飞的现实语境。
0: 问题在于公众对于这类语录的信任就被变为了精准变现的点击转发和收藏啊，进而呢演变为了一场打着名人旗号的流量收割。名人语录是成本最低、传播效率最高的内容形式之一，算法并没有判断是非啊，它只是识别热度，于是呢假语录就很容易被推送给更多的人。
1: 还要看到的是，很多人要的并不是真相，而是谈资。他们既不关注作者的真实性，也不关注内容的合理性，只在意能不能拿来转发，能不能撑撑场面。那这就是假语录的流量密码，就说你想说的，说你想听的，用名人做他的嘴替。
0: 那面对假语录呢，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声音说啊，这句话说的挺有道理，谁说的重要吗？但事实上，一句话有道理啊，其价值不会因为是不是名人说的而减损，但是将其强加于名人身上呢，则是对名人本人言论自由和名誉权的侵犯，这也是对事实的不尊重。假语录之所以是有道理，往往是因为它简化了复杂问题，迎合了大众的情绪，但简化往往意味着失真。如果说真实性在不被尊重的话，那么所有讨论都将失去根基。所以说呢，当假语录从励志鸡汤滑向了价值观输出啊，其社会危害则是更不可小觑了。好了，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

0: 我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5: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6月1日启程访问美国。蓝营人士表示，郑丽文访美最重要的核心仍然是台海和平及台湾人民未来福祉。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带来长期腐败，民进党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表示，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桥梁，台湾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
5: 2028年，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迎来和平跟无可限量的繁荣。
4: 据报道，郑丽文此次访美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立场。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伟表示，郑丽文此次赴美希望透过沟通与交流，寻求对台海稳定有利的发展方向。
6: 郑丽文主席访美其实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4: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指出，郑丽文此次访美非常重要，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刻意抹黑设定的国民党形象。岛内各界纷纷表示，期待郑丽文清楚传达和平讯息。
3: 据台媒报道，陈水扁被控涉嫌洗钱罪，多年来案件历经多次审理，发回更审。此案最终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裁定全案免诉。此事在岛内引发强烈批评。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陈水扁案件于2015年正式起诉，但因陈水扁健康因素，于审理初期即裁定停止审判，导致案件长期停摆。岛内网民质疑称，放着让案件过期而免其刑，真无奈，也真无耻。蓝营人士表示，开此先例对于台湾的司法是很大的伤害。
7: 他应该服的刑责还没有服完，可是保外就医了10年时间，不就是有点上下交相贼吗？好像大家各自掩护、各自处理，到最后时间

0: 过了，那应该要做公平审判的部分没有公平审判。
1: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 近日，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围绕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行研讨。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活动期间，雅安展映7部优质台湾影片，共计14场放映场次。两岸电影人以光影为媒介，通过系列脍炙人口的影片，架起一座电影文化交流之桥。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阻挠，并且持续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引发舆论批评。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呢？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开启访美行程，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6月1号至16号率团访美。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表示，此次访美的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的立场。有台湾媒体人认为，郑丽文此行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对国民党形象的刻意抹黑。
1: 台媒呢特别提到，郑丽文一行呢预计会在6月9号抵达华盛顿。此次的主要随行人员有谁？
3: 我想现在台湾呢还有一些人呢活在旧思维里边，说郑丽文呢到美国去是要去向美国解释，或者是所谓面试。但其实呢，郑丽文是不卑不亢，他已经表达了他要以正能量去融化美国。何况现在呢，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思维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此时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国国会还有相关的智库，当然也就跟着特朗普的思维转变，要去调整他们既定的一些想法。加上赖清德啊，现在明显在岛内的支持度无法过半，国民党很有机会呢会重返执政。所以与其说呢是郑丽文呢去拜托美国支持，不如说呢是美国也是主动的想要知道国民党这位新主席的想法，要重新认识国民党未来可能的新走向，以及台湾社会占到呢至少是60%啊这个不满民进党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郑丽文这次很精准地带了袁建生来同行。当连战首次访问大陆之后啊，负责代表国民党向美方来简报连战访陆行的重点以及主张的就是袁建生。那么在马英九上台之后，袁建生呢又担任台湾当局的驻美代表，在美国累积了丰厚的人脉，能够替郑丽文联络好啊应该要去重点访问的对象。此外，这次郑丽文呢特别安排了到哈佛大学演讲，而邀请郑丽文的人呢正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知名学者艾里森。郑丽文在访美前就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强调美国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抛弃过时的冷战围堵的观念，让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而不是呢让中美非得对撞不可的战争锁链。
1: 所以这一次他的出访呢，国民党方面也是强调主轴就是和平二字。所以您认为他是否能够把岛内的这份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呢？
4: 我认为呢，郑丽文此次的访美，它的意义是包括多个层面的，需要放在呢目前就是两岸局势以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来理解。首先呢，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两岸路线的主动出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郑丽文之前不久之前他刚刚访问了大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现在又转身去美国访问啊，向美国来说明国民党的两岸路线。那么这个先大陆后美国的这个次序本身就是很有战略逻辑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先推动

0: 两岸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再向美方阐明这个和平路线是有效的，能够维护台海的稳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郑丽文的访美呢也是国民党对美国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我们把它叫认知沟通啊。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民进党不断地向美方施加或者向美方传播一种叙事，就是说好像只有民进党能够代表台湾啊，只有这个强化对抗呀、扩大军备啊，才是所谓的正确的路线。但实际上呢，这岛内并不是只有这种声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对吧？那么郑丽文呢，他这次就像您提到的，他以这个和平为主轴去访美，实际上呢就是想要向美方说明台湾岛内呢也有希望这种缓和冲突，想要这种避免战争、促进交流这样的力量和声音的存在。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呢，郑丽文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台湾的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两岸和平稳定的这个关键它的保障还是一个中国原则，任何脱离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这种前提之下的和平呢，都只是空中楼阁。
1: 我们看到岛内的民进党以及绿营的侧翼呢，又是百般的抹黑和唱衰，那究竟他们动用了哪些手段？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又着急了呢？
2: 赖清德这个紧张是他现在这个内外交困这样一种局面造成的。最外最典型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呢，最近对于民进党当局对赖清德进行了一连串的敲打，他能够不紧张吗？实际上他怕来自美国的支持没有了，他怕台湾民众抛弃他，所以说呢，对于这一次访问他是竭力的这样一种冷嘲热讽打压之势，手段可以说呢也打到了无底线的程度。第一个呢，利用他在美国的这样一种公权力为背景的影响力，对郑丽文一行啊所想安排的一些访问、一些行程、一些机构、一些个人啊做工作，要求他们不接待，要求他们降低规格啊，这个冷脸相对等等等。那么第二呢，戴红帽子，这是他们惯常的伎俩，拿这个郑丽文参访团的特定成员的身份背景做文章，就是说呢，这次去就是要把大陆的叙事去告诉美国人，当大陆的传声筒等等这样一些伎俩。我相信郑丽文一行当他到了美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定会被绿营、被民进党、被这些青鸟们拿着放大镜啊和扭曲的这个眼光去盯着啊，打棍子、扣帽子、冷嘲热讽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三个，当然他就是他要直接的，甚至直接的离间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与国民党为和平积极奔走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方面呢，在岛内持续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赖清德日前出席青年论坛活动时，再次对 TikTok、小红书等社交软件进行污蔑，声称所谓可能影响台湾安全，要求台湾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讨论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市岛台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以及军备制造厂，并声称防务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删减，已经影响到所谓建军七成，接下来一定会有所因应。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呢，除了在岛内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之外，那么近期呢更是对大陆小红书等一系列社交软件再次进行抹黑。那么秉忠，你如何看待他的操作，同时又引发了各方怎样的批评呢？
3: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一场对高中生的座谈活动当中啊，大肆抹黑小红书等等大陆的社交软件，还鬼扯说如果常常看这些大陆的软件，就会呢削弱捍卫民主的意志，把大陆当成好人。所以也就是说呢，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民主，就是非把大陆当成坏人、当成敌人不可。只要不愿意认同这种畸形的民主观念，就会被民进党打成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然后随时可以用反渗透法、用两岸关系条例、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所谓的安全法来伺候、来迫害。其实赖清德过去就曾经啊，通过这种和台湾高中生的对谈来灌输各种渲染大陆威胁的思想，荼毒台湾的青少年。比如在2024年赖清德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刻意的洗脑高中生，说如果和大陆谈和平，就会牺牲台湾所谓的主权，就会被并吞，因此两岸必须对抗。 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赖清德上台这两年来啊，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炒作。

0: 这种大陆威胁论，在2024年的时候是如此，去年2025年呢更是变本加厉，把大陆说成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还提出所谓对抗大陆的赖十七条，为当时呢赖清德恶搞的大罢免来造势。又比如呢，许多台湾人原本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只知道小红书好玩，高德地图好用，而如今你民进党呢大动作去封禁这些软件，反而让不少台湾人觉得我都不管你们这些政治的事了，结果你民进党怎么跑过来干预我呢？这下呢等于逼一些啊原本是无党无派的人啊变成叫做讨厌民进党，最后可以说啊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恐怕准备迎接比去年大罢免大失败还要狼狈的结局。
1: 我们看到近期赖清德呢更是高调的去视察台军，而且叫嚣说会追加防务预算提升战力，那如此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台军近期又进行了哪些操演？
2: 他要通过这样一种频繁的视察，那么制造一种恐怖的政治，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样一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为他的反中抗中，为他向美国输成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去服务。赖清德上台以后与以往相比，我也做了个比较，那么演习的这个时间明显拉长，就是过去的演习可能一个特定科目的演习那可能就持续啊一个时间，到他那儿明显拉长了，那么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明显增多，现在向着全岛各个方向去蔓延。你比如近日5月28号、29号马祖防御部进行了所谓的云台操演，这是第二季的啊。那么呢整个操演实弹重炮射击，不要忘了马祖在什么地方，马祖就在大陆近在咫尺的地方。那么6月2号他要进行一场在一定规在军团级规模上或者在他的作战机规模上史上最大的实弹射击，要一天进行五个科目，他叫什么呢？他叫异地同时啊对同一目标进行射击。什么意思呢？它包括五项操演，包括雷霆操演啊，包括这个天雷操演，就是2035毫米这个重炮对啊海上目标进行射击。那么它是第二呢叫雷霆操演，也就是雷霆2000火箭炮进行密集的射击，要打300发火箭弹，这个创了它的所谓的史上最高。好，还有天马操演，天马操演是干什么呢？重炮打完了，那个登陆部队靠近了，就要打他的反坦克导弹、陶二 B 打2栖输送工具。那个打完了这个还不够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空武操演，空武操演就是他的陆航的阿帕奇直升机部队与无人机部队组合进行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那么当然它的有人无人不是我们那种高端意义上的有人无人，它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把它军团的无人机分队的无人机和它的陆航的直升机部队相互配合，那么共同进行侦察目标监视，那么火力打击，那么甚至啊包括无人机的察打一体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化作战的训练。总之呢，训练演习演练非常密集，它不仅是军事目的，它还有它的深刻的政治目的，政治权术在里边。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日2026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在台北举行，那么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在大肆炒作，说什么规模呢是历年之最，那实际的情况如何？赖清德是不是又想借机来讨好美国呢？
3: 那么绿营呢近期炒作这个叫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啊，说它的规模是历来之最呢，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因为表面上来看呢，论坛的规模相比以往呢是有所扩大，而且美国方面的这个代表团的领队呢是这个美军前太平洋陆军的司令，叫这个福林啊。但是呢，我们也要认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呢，这个福林他已经退役了，他是一个退役军官，他并不是美国官方现役的这个军官或者说政府官员，对吧？所以呢，他是以一个商业的身份，他率领的是一个商业的代表团。那么把一个退役军官率领的商业代表团包装成美军力挺台湾一个政治信号，这是一种典型的民进党操弄叙事的惯常的做法，这是第一个事实。 第二个事实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论坛呢，它的核心组织者叫美台商会。那美台商会呢，这个组织它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帮助美国军火商在台湾进行游说来推销武器这样的一个政治掮客组织啊。包括这个福林他在论坛上讲的。

0: 也很直白啊，他说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来的人比较多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这两年在防务预算上的啊这个支出有所提高，对吧？那讲白了就是说啊，民进党砸了更多的台湾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血汗的钱，才换来了这个美国军火商来捧他捧场站台，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绿营为什么要大肆炒作呢？其实原因呢，刚才跟郑教授前面说的是类似的，就是因为赖清德现在他非常的焦虑啊，他非常的恐慌啊，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特朗普近期不断的释放一些密集的政治信号啊，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来打这样的一场战争啊，包括还就在这两天备受关注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对吧？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啊，他的讲话相比于去年也有明显的变化，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而且整个话语都是非常低调的。那么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呢，就是戳破了这个赖清德还有民进党长期以来宣扬的所谓啊，台湾如果有事的话，美国一定会来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么在这么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赖清德呢，他就迫切需要一个不管真假吧，但至少他能够宣传，就是说好像台美之间有这个高层的互动，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啊，他会加剧台海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而且会不断的消耗台湾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资源，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1: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信任度大幅下跌。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的绿色基本盘跑掉了，甚至未来有可能面临崩盘的情况。此外，有亲绿民调机构的数据也显示，55%的台湾民众认为透过对话交流更能维持两岸和平，高于选择强化防务与吓阻选项的民意。现在赖清德的支持度呢是在大幅的下跌，不仅如此，那么就连被称为绿营大本营的台湾南部地区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那么秉忠，你认为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我们看赖清德的支持度下跌，包括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了 26.6%， 在高雄、屏东下降了 34.9%， 而这些都是所谓民进党的铁票区，所谓的绿营基本盘，所以下跌的这个幅度可以说的是相当高。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赖清德在去年南台湾遭遇台风灾情的时候，不但呢救灾是慢半拍，而且事后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但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反而和当地的灾民呢来辩论起来，又是说什么通话信号没有不好了，都是你们这些灾民自己的电话有问题，甚至呢还说军人是不负责救灾的哦，不能出了事儿就靠军人，冷血到啊当地的长者求助啊，仍然的要对方你得自己爬上屋顶去盖帆布。赖清德呢可以说呢是以为只要天天喊着抗中就能固守这些南台湾的基本盘，但是当天灾地变发生，赖清德如此无血无泪又无能，其实已经牢牢地深印在南部乡亲的心里边了，当地的长辈说起这些事呢仍然是怨声载道。此外呢，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台湾高度依赖出口的传统产业来说可以说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这些传统产业啊，尤其我们说呢是五金制造业，在这个高关税的压力之下，不是接不到订单，就是接了单呢也势必要做赔本的生意，有许多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已经倒了一大半。要知道啊，这些传统产业的工厂几乎呢都设在台湾的中南部，为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人口，如今工厂停工甚至倒闭，已经让许多当地的工人呢是丢了饭碗。那么尤其美台后来又进行所谓的经贸谈判，那么美方呢又逼台湾必须对美国的农渔产品来开放市场，这又在冲击到集中在南台湾的农渔业还有花卉产业。如果后边的这个特朗普还要对台湾经贸再出什么招，民进党只能一味的任美国剥削，那么到时候这个支持度很有可能会全面崩盘。
1: 面对民调下滑、孤立无援的这样一个窘境，现在赖清德呢是再次抛出了说想和在野党呢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施政的这样一个问题，遭到舆论的批评说他还在转移焦点。所以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化解岛内政治对立和台海紧张的根本之道？
3: 赖清德上台以后啊，在里边有个共同的

0: 那你想想，假如在野党那么按照他的要求，比如说听取安全简报，他无非就是在讲大陆如何威胁威胁啊，那么你是不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特别预算？如果通过了，这不就等于给他背书了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术不正，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他这个虚假的抛出的朝野协商，不论形势如何，一次次破局，在野党不会给他配合。你要把两岸关系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去推，而不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制造反中抗中这种逆潮流而动啊，逆民心而动，拿着台湾老百姓、台军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啊，为自己这个增添政治筹码。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倒行逆施，总有一天啊会被抛弃，总有一天台湾啊主流民意啊就会进一步的觉醒，最后呢把你推下台。
1: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民进党当局却一再违背台湾主流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操弄以武拒统，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始作俑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

0: 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 九十八点五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0: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2: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0: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四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

0: 化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4245.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0: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14: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 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

0: 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0: 目前河北省 5.9 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4: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3: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5: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2: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8: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0: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9: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6: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6: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6: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

0: 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
4: 北京时间19:00，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5: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6: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7: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0: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江美琪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这首歌呢，收录于她2001年发行的专辑《想起》当中，也是电视剧《十八岁的约定》的插曲。这首歌描绘了异地恋的人们的相思之苦，表达了对远方爱人的深深思念和渴望相聚的心情。这里

第一次爱的人是王心凌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描述了失去初恋后的痛苦和心碎，表达了对初恋的深刻记忆和对失去爱情后的悲伤。歌曲通过灰色的天空、湿了的脸的眼泪等等意象，展现了失去爱后的心境变化，以及对初恋美好回忆的怀念。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评弹的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黄安的歌曲《东南西北风》是一首经典作品，发行于1990年，是电影《少林好小子》的主题曲，并收录在专辑《亲爱的南方妹妹》当中。这首歌呢，由黄安本人作词作曲，展现了他深厚的音乐才华和情感表达能力。

辛晓琪的歌曲《味道》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情歌，歌曲中提到了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的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这些细节描绘了对逝去爱情的回忆和对失去的哀伤。歌曲的背景设定在夜深人静时，赤裸裸的天空和寂寞的心情相互映衬，营造出一种深远的情感氛围。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闽台联合组队不断创造历史佳绩，福建海沙队见证两岸体育深度融合。
1: 平潭的首座小店与非遗沙画工坊让游客在指尖体验中遇见海岛的慢时光浪漫。
0: 平潭三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日前，福建海沙队在2026年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中以7连胜的战绩夺得单战冠军。这是球队组建2年多来第二次斩获单战冠军，并闯入总决赛，最终捧起总决赛季军奖杯。这支由2名台湾教练员和14名台湾运动员与福建球员联合组成的队伍，自2024年4月25号成立以来，不断刷新福建棒球的竞技记录，也成为两岸体育深度融合的生动注脚。2024年4月25号，2名台湾教练员和14名台湾运动员以闽台联合组队形式正式加入福建海沙队。队伍成立当年即参加中国棒球联赛，开创了全国首例两岸联合组队参加国家级体育赛事的先河。
2: 慢慢，原本从不好到更好，我们因为朝着更好的那个成绩前进，我们每天都很努力，在场上都没有隔阂，但全力以赴，我要蹲好每一场球赛，能帮助球队。
0: 本届联赛中，福建海沙队一步一个脚印，成都站3胜4负，单战第5。天津站4胜3负，单战第4，平潭站以7连胜完美登顶。每一次挥棒，每一次跑垒，都凝结着两岸球员朝夕相处、彼此激励的汗水。台湾球员带来细腻的技术与战术意识，福建球员展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与出色的身体素质。在场下，大家同吃同住，一起训练复盘，用行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融合力量。
3: 我能感受到就是大家所有人的热情，还有就是大家上进心，还有凝聚力，对，让我们这个球队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会让我们一直往上走，一直上升的。然后他们也会教我们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技术，然后我们就是通过吸收，然后再加上训练，就会转化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大家的水平会一起提高。
0: 从2025年天津站首夺冠军到2026年平潭站7连胜完美登顶，福建海沙队展现出惊人的上升势头，两岸球员用汗水与团结书写了两岸一家亲的真实故事。这支队伍不仅刷新了福建棒球的历史，更成为国内棒球界学习的榜样，为两岸体育融合注入新的活力。
4: 我是今年3月了，刚接任球队的这个主教练。台湾这些球员呢，他们会把好的东西呢带给我们这个福建的这些球员。那福建的球员呢，这个吸收也很快啊，所以这方面呢，大家配合都很好，所以呢，球队运作起来呢很顺。两岸的这个体育交流嘛，尤其是棒球哈，福建跟台湾啊强强联合。我们目标呢是29年的全运会嘛，我希望说我们这个球队呢29年呢能杀进决赛。
0: 球队的出色表现离不开两岸体育交流的不断深入，从组队初期的探索磨合到如今成绩斐然闯入总决赛，福建海沙队的成长路径为两岸体育深度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在基层普及、梯队建设以及人才体系培养方面，

0: 福建正持续发力，不断夯实棒球运动的发展根基。
1: 棒球文化现在新深入人心，而且我们通过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每一年100所，现在完成了300所联动校的布局，然后省运会也列进去正式比赛项目，今年是省运会年，所以说在各种哈政策的扶持还资金啊的保障下，我们在福建海沙队为龙头，基础业余训练也慢慢跟上，我们还计划说到7、8月份要组建我们自己首支的福建的青年队，这样梯队建设为下一步啊项目的发展做好铺垫。
2: 平潭的浪漫不止于星辰大海，也藏在街角的首座小店与非遗工坊里。当你习惯了追泪观日，不妨也试试另一种休闲方式，遇见不一样的平潭。海潭街道的一间首座店内，这儿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指尖与材料碰撞的细微声响。在这样的小店中，市民游客开展手工制作，让闲暇时光变成一场深度陪伴。
3: 自己比较喜欢拼豆，就来这边玩拼豆消磨时光，觉得很放松。
4: 我们店里现在主要有树胚彩绘，然后拼豆，不只有这两项项目，我们还有奶油胶，还有可以提供小朋友画的是树脂油画、肌理画之类的。拼豆的话，我们会提供比如说做钥匙扣啊，然后手机挂链啊，然后包挂。树胚彩绘要等到2到3周之后才能取，然后树胚彩绘我们会提供邮寄服务。
2: 如果说拼豆彩绘是流行的潮玩体验，那么来到平潭还有一种更具文化底蕴的指尖艺术，平潭非遗沙画。走进平潭沙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福平的工作室，仿佛打开了一本用海洋书写的立体画册。
5: 今天通过老师的讲解啊、指导啊，也感觉自己也完成了一幅作品，感觉也是蛮简单的，也挺有成就感的。我做的是一个石牌羊的冰箱贴，然后感觉做的也挺好看的，也挺有纪念意义的。
6: 这个沙画对初学来说是比较容易上手的，现在就是说沙画也是算我们平潭的特色文化，我们经常用来旅游体验园学作为地方特色的会议伴手礼，让游客带走。
0: 连日来，闽超热度持续攀升，平潭队敢打敢拼的体育精神不仅点燃了广大球迷的热情，更跨越赛场，在幼儿园孩子们心中种下了参与运动和热爱家乡的种子。
2: 在平潭如意幼儿园，老师将闽超赛事融入课堂，带来了足球小将主题创作课程。在课前，老师生动介绍了闽超的十支参赛队伍及主场队服特色，并重点讲解了射门、铲球、扑球等足球动作，让孩子们对足球运动和家乡球队有更直观的了解。
7: 上完课之后，学会了闽超运动员穿的服装，还有他怎么射门。我最喜欢那个头用头顶的那一个，因为呢他感觉他很帅。
8: 我喜欢运动，我喜欢足球是因为足球很有趣。
2: 在老师的启发下，学生们还拿起画笔自由创作，一个个神采飞扬的运动员跃然纸上。
9: 在家里我看的比赛，我就喜欢平潭队前锋和守门员，前方能帮助我们进球得分，还能赢得比赛。守门员可以保护我们的球门。
10: 我学到了运动不止有运动，而且还有很多意义。我叫我妈妈一起带我看闽超比赛。
11: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把闽超赛场上爱拼才会赢的那个精神种子种进孩子的心田，萌发他们深深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0: 在敖东中心幼儿园，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操场上整齐地唱起评弹队助威歌。为了激发孩子们对足球的兴趣，敖东中心幼儿园引入足球特色课程。
1: 我要大声唱给评弹队的叔叔们。

0: 听，那他们，我要大声唱给乒乓队的叔叔们听，让他们每个球都踢进。
1: 我们在教唱的过程中，不仅让他们感受到了足球的热血，更让他们懂得了什么是团队，什么是拼搏。希望乒乓队的队员们听到孩子们的歌声，能踢出像海浪一样精彩的比赛。
2: 近日，2026年平潭综合实验区青少年科技体育模型运动锦标赛在平潭第一中学蓝城校区开赛。这项比赛吸引了全区500多名青少年模型爱好者参与。在场上参加模型制作赛的选手专注地进行零件拼接，一件件模型逐渐成型。水面赛场上，快艇模型劈波斩浪，选手全神贯注操控，现场气氛热烈。
3: 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反应速度，还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机械和电子的知识。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子的比赛，也希望我能代表平潭去参加省里比赛。
2: 本次锦标赛涵盖航海模型、车辆模型、航空航天模型10个单项及集体项目，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其中，航海与车辆模型项目于5月30日至31日进行，航空航天模型项目将于6月6日至7日开赛。
4: 整个赛事我们实现了系统性的升级，我们将比赛科学细分为海、陆、空三大系列赛。全面对标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的相关省级国家级的锦标赛以及教育部教育竞赛白名单相关的赛事，不仅为本地青少年的科创探索搭建了更专业的平台，也极大地丰富了全区青少年的综合素养与实践能力。
5: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平潭共设平潭一中蓝城校区、城关中学、汉营中学3个考点。平潭公安交警近日发布通告，将对3个考点周边道路分时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根据通告，管制时段包括高考期间的上午和下午时段，其中6月7号为7点半至12点半、14点至18点。6月8号为7点半至11点、14点至18点，6月9号为7点10分至13点、14点至18点半。考点周边的管制路段分别为：平潭一中蓝城校区考点为龙凤中路、鹿园路口至中山大道路口；城关中学考点为福盛路、翠园路口至潭城南路口；汉英中学考点为龙凤东路、富祥路口至和平大道路口。管制期间，管制路段禁止除接送考生车辆以外的社会车辆通行。在送考与接考安排上，3个考点实行差异化管理。平潭一中考点允许送考车辆在考试开始前进入管制路段辅道即停即走，临近考试结束前，接考车辆可临时停放在管制路段主道，不得进入辅道。城关中学考点送考车辆可进入管制路段即停即走，临近考试结束前，接考4轮车辆不得进入管制路段，2轮车可进入，但需在距考点门外50米范围外靠路侧，车头朝外单排有序停放，并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6: 汉营中学考点送考车辆可以进入管制路段，即停即走，临近考试结束前，接考车辆可停放在汉营中学对面路段、城北小学门口路段、苏菲亚幼儿园门口路段，禁止停放在汉英中学门口路段。也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共同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2: 近日，平潭海事局组织召开平潭航运公司安全发展自律规约签订仪式，辖区43家航运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仪式并现场签署规约。平潭海事局工作人员逐条解读规约的具体内容，在签约环节，各航运公司主要负责人依次上台签署，并承诺将严格遵守规约要求。
7: 这份规约它并不是我们这个海事部门单方面下发的一个行政指令，而是平潭航运企业他们这个行业的一个集体自觉和一个自我加压。而这份规约的出台是大家自愿把标准提得更高，把管理抓得更严，解决的是一个自觉高限的一个问题。
2: 签约仪式结束后，平潭海事局随即召开新闻通气会，新闻发言人介绍规约的出台背景和核心要求。会上还就企业关注的代管船准入与清退、隐患排查治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等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5: 近日，由实验区妇联、社会事业局、福建省陶行知研究会、新教育专委会联合主办的他力量蓝家乐书香家园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暨新教育学习社汇报活动在平潭城中小学举办。
2: 活动中，城中小学老师以鲜活的故事互动的形式带领学生重温奋斗精神，感受文字中的力量。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平潭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接下来，区妇联将联合各单位开展系列书香沙龙、亲子阅读营等活动，推动阅读从校园延伸到家庭，辐射到社会，让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风尚在蓝岛蔚然成风。
8: 一方面是发挥女性在家庭教育、家教建设中的独特作用，然后另一方面是深化省为民办实事家庭教育公益讲座五进活动，推动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落地。
5: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9: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3: 15分钟。

0: 哦，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嗯，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1: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首先为您朗读文章，从蛙的视角赏荷花。夏日荷花在烈日下散发着清香，成了人们追逐的宠儿，也是人间的一道风景。夏日怎么能不赏荷花呢？荷花盛开在扩大的湖里，出水的荷叶高高低低，都举着硕大的伞。荷花却像个害羞的姑娘，躲躲藏藏，有时藏在荷叶下，有时才出水，也有高高的托出水面，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那点红的不远处，又是波光粼粼的浩瀚湖面，这样就显得这一大片荷花成了羞涩的一角。这片湖面东

有句话，想他甜，加少少盐。加盐让我想起老家那带着咸腥味的番薯咸，那变味的甜叫人难过。那些年，海岛人民的生活如四季的海风，总带着咸腥味。我在西北支教时，吃不惯西北菜的重口味，很想念南方菜。有一次和同事在餐馆聚餐，问大家，你们这里没卖甜点？有啊，怎么没有？于是上了一道拔丝地瓜，又美又甜糯，好吃得很。后来没有聚餐，他们就常给我这个南方阿妹点一道拔丝地瓜，真是意外之喜。番薯在西北华丽变身，慰藉了思乡的我。可我依然很想念爷爷叔伯们做的粘藤番薯，因为再也吃不到了。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就来。
1: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0: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2: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1: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2: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0: 不是，这
1: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2: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颜渊记录是，子曰：何各言而至？子路曰：愿居马衣轻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乏善，无失劳，

0: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子曰：时事之义，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1: 颜渊、季路侍立在孔子身旁，孔子说：你们何不各谈谈自己的志向？子路说：我愿拿自己的车马衣服与朋友共同享用，用坏了也无憾恨。颜渊说：我愿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显扬自己的功劳。子路对孔子说：我们也想听到您的志向。孔子说：使老人得到安逸，使朋友们信任我，使年轻人怀念我。孔子说：算了吧，我没见过能看到自己的过错而在内心自责的人。孔子说：只要有十户人家聚居的地方，一定会有像我这样忠心诚实的人，不过是不像我这样爱好学习呀。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公冶长》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拍。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2: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1: 啊，讨厌。
3: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1: 鲁心匪石，不可转也。
4: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六集。
1: 靠，幸好只有一只。你这只棕色的杂毛猫，上次还冲着我叫，这次可没毛帮你了。你要是上前一步，我就打你了，死活概不负责。哼，你看我干嘛？这只臭猫的眼神怎么好像在骂我？你这个愚蠢的人类，你怎么不快点去死？哼，愚蠢的猫竟敢鄙视我，本姑娘不跟你一般见识。今天连佣人都没碰到啊，运气真好。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勋章应该在多宝阁第四层，以前在录制书房见过一次。嘿嘿，果然在这儿到手了。
8: 啊，录制，你怎么在家？
11: 不然呢？
1: 哎呀，完了完了，不管了，豁出去了，输什么不能输气势。喂，我蹲点一天了都没见你回来，还一脸淡定的玩手串，真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怪癖。假如在他面前放个茶台的话，陆志绝对会立刻变身市场里卖茶叶的胖老板，真是恶寒。
11: 所以呢？
1: 难怪你的猫那么乖巧，原来你在家呀。
11: 我怎么不能在家？
1: 所以说你早就到家，而且没有出过门。
11: 这次又来偷什么呀？
1: 难道一直在等我？他是怎么知道我要来偷东西的？怎么说的好像我总是来偷东西似的？哼，你管我？
11: 你来偷我的东西我还不能管了？
1: 我们已经绝交了，还是不要再讲话的好，我回家了。啊，陆志，你关门干嘛？
11: 拿了。
1: 不。
11: 拿了。
1: 完了完了，尾巴又被吓出来了，但是本姑娘气势不能输，我就不。陆志，你别过来，你抓疼我了，本姑娘咬死你啊。
11: 你还真敢咬。
1: 你放开我，我就松口，你再这样我就拿尾巴抽你了啊。陆志，你放开，抱这么紧，你是不是爱上本姑娘了？
11: 松口。
1: 我不。
11: 照旧攻。
1: 你吓到我了， 他身上怎么有酒味？这厮不会是自己一个人在书房里喝酒吧？难不成是失恋了？算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该怎么跑出去啊？
11: 笨蛋，想逃跑不能往角落里跑啊，就你这智商也别想从我这儿逃出去了，趁早拿来。
1: 不，
11: 拿来。
1: 我就不
11: 吵架，尾巴露出来我也是醉了。告诉你，不要磨灭我所有的耐心，快点拿来。
1: 哎呀，陆志，你抓疼我了，我的胳膊能这么掐吗？陆志，你个大坏蛋，我咬死你。
11: 你怎么真咬？
1: 本姑娘可没空跟你开玩笑。阿包，快来救救我呀。
11: 谁也救不了你，快点拿来。
1: 求人不如求己，陆志，你别怪我。陆志，你断子绝孙了，可不要怪我，这都是你自找的，我气。
11: 哎，你怎么？
1: 陆志，你别怪我，我放心，我没吃多大劲儿，你不会断子绝孙的。
11: 该死，赵九公，你给我站住。
1: 我不，本姑娘才不会等着你弄死我呢。嗨，阿包，你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让我觉得我在时刻等待着死神降临，好恐怖。
12: 赵有功好暴力啊，本系统要考虑一下今后是不是要继续支持赵有功，我可不喜欢暴力狂。
13: 无非是小女儿打打闹

0: 哦，当不得真。
1: 爷爷，我好羡慕你，无论什么时候都这么气定神闲的，你就不怕录制受伤吗？
0: 录制奇人也，哪这么容易受伤啊？等着看吧，录制可是很强大的呢，起码在这个故事里，在他们生活的周围，录制还是一个绝对的强者。只是这个强者在赵九公面前有点弱势罢了。
1: 哦，不懂。
2: 东西拿来了。
3: 白石，你会帮我把事情办好的吧？
2: 能，我都说一百遍了，快把勋章给我。
3: 哎，等等，白石，要不我们换一样东西？我知道我爸偷偷藏了一把古刀，应该挺值钱的，我给你偷来。
2: 别，就这个，给你3秒钟考虑。一、二。
3: 成交。平时看着家伙点儿郎当，这点倒和录制很像啊。哼，办不成，记得把东西退给我。
2: 放心吧。
3: 把录制的宝贝给了白石，看来这几天又不能回家了。说出去还挺丢人的，被一个外人吓得不敢回自己家，这都什么事儿啊？白石那混蛋得了东西不再关心本姑娘的死活，那得瑟的样子看着就烦。幸好当初看清了他的本性，不然真和白石谈恋爱肯定会死得灰都不剩，真该给自己点个赞啊。白石效率真快啊，这才一天的时间就有消息了。上午在商场门口和一个人见面，搞得神秘兮兮的，好像是搞地下工作，本姑娘都有点紧张了。啊，这不就是地下工作吗？本姑娘可要小心谨慎，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4: 赵小姐，您先看看。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无论赵小姐求什么，拿着这些东西没有求不到的。
3: 我可是三好市民，这种威胁敲诈勒索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干的，我必须要对着国旗发誓。作为一个人品好颜值高的人，这种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这东西你带走，我不要。而且如果这就是白石的主意的话，你跟他说让他把东西给我送过来。
4: 这事我可管不了，有人付了钱让我把东西给你，你要不要是你的事，我把东西给你任务就完成了，你拿好，我走了。
3: 喂，怎么跑这么快，真是无语。白石这是什么馊主意，作为跟着苗红的好青年，本姑娘怎么可能去曝光别人的艳照门呢？可是这东西拿着也不对，丢了更不对，纠结来纠结去，只能先拿着回家再说了。住别墅就是麻烦，这都出了市区了，人偏地稀的，万一遇到打劫的可怎么办？啊，怎么左右突然出现几辆车，这是要逼我停车的节奏啊。完了完了，我真是个乌鸦嘴，怕什么来什么，这几辆车上坐的不会是劫匪吧？妈呀，真的下来一群黑衣人，我该不会惹到了黑社会了吧？这要是加上光头和金链子，完全是拍大片的感觉啊。走过来了，走过来了，谁能告诉我我除了发抖还能做什么呀？对对，打电话求助。我去呀、啊！直接碎车窗，多大仇多大怨啊！大哥，我这车子很贵的，好不容易偷开一次老爸的车，这下又要死了。
5: 这些钱赔你。
3: 搞什么？

0: 还掏钱给我。
1: 不必，只要你高兴随便砸，想怎么砸就怎么砸。还有三扇窗呢，您都砸了我绝对没有怨言。需不需要我给你们拍张合照？
0: 妈呀，头一次见到硬塞钱呢，这个场景怎么这么熟悉。
1: 对了，就像今天那个人在商场门口把照片硬塞给我一样。不过照片，对方不会是为了照片来的吧？
2: 照片呢？
1: 大哥，我跟你说，我们之间有误会，你回去之后一定要告诉陈美琪，我对他绝对只有滔滔不绝的崇拜。我只是找人说和他的合作，绝对没有要散播这些照片的意思。
2: 拿来。
1: 你答应我，我就给你。大哥，对于陈美琪我还是很喜欢的，虽然他拒绝和我合作，但是是个直性子，有什么说什么。本姑娘很欣赏陈美琪这种风格，况且这照片是人家的私生活，我一点都不好奇，更不想传播。拜托大哥把这话带给他。哎呀，大哥，你笑还不如不笑，不笑的时候还只是看着恐怖，笑的时候简直让人毛骨悚然啊，大哥。
2: 哎，我和陈美琪不是一路的，快拿来。
1: 不是一路，既然不是一路，那要这些照片更是耐人寻味啊。不是一路的，我更不能给你了，要的话就让他本人来拿。不行，这些照片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绝对不会让人把这东西拿走，我得毁了他。
2: 你拿来，不要让我动手。
1: 啊，你干嘛？你别救我依琳啊，有事好商量。
2: 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好在本姑娘没有被曝尸荒野，可是照片被抢走了怎么办呢？哎呀，车玻璃都碎了。以前我总以为人生最大的烦恼也不过是录制让我不高兴不开心和我作对，可是今天我忽然发现世界原来不是这样的。世界上有许多人，好人坏人没有界限的人，而我一直都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每个人都保护我爱护我。录制，录制，你快来呀。
3: 哎呀，爷爷，赵九公这次是不是遇到大麻烦了？抢他照片的又是哪路人马呀？
4: 哎，赵九公从小到大就没受过这种惊吓和委屈，以前他的人生最大的烦恼也不过是录制让他不高兴不开心和他作对，可是今天他忽然发现世界原来不是这样的，世界上有许多人，好人坏人没有界限的人，而他一直都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每个人都保护他爱护他，甚至连录制的讨厌都可以理解成另一种保护。
3: 嗯，我好像明白一点了。
4: 赵九公被保护得太好，这些阴暗的东西他甚至连接触都不曾有过，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怕是吓坏了，可是人生就是如此啊，长大了总要学着自己面对一些事的。
3: 呀，爷爷你看，录制来了。
5: 小九，
1: 你录制怎么会是你啊？阿邦呢？
5: 他赶不回来，给我打了电话。起来吧，我送你回家。
1: 哦，嗯，好像哪里不对啊。嗯，我们还在冷战啊。

0: 怎么又这么乖乖的跟他走了呢？哎呀，赵九公啊赵九公，难道陆志真是您的克星吗？喂，陆志，你毁了我的合同，还拿了我的项链，我才只拿你一样东西，咱们之间可是扯平了，你可不能报复我。你这是什么态度嘛？哎呀，你看你这车开的，本来这里路灯就少，你还开得像过山车，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
1: 你没有听说吗？陈美琪已经放话出来，和你们公司的合同除非我亲自去谈，否则谁去他都不会答应。
0: 原来是这样啊，嘿嘿，你早说嘛，早说我就不会去偷去拿你的东西了。
1: 东西呢？
0: 我的东西不是也在你那里吗？咱俩就当相互交换着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好啊，对不对？
1: 哦，
0: 哎呀，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嘛，脸那么黑，居然比那些黑衣人还可怕。
1: 昨天我见白石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勋章，还拿出来给我看了。
0: 看来这英国皇家不怎么靠谱啊，是个人就能发个骑士勋章，这种没价值的东西摆你书房也不好看，不如……
1: 他的勋章上的名字都跟我的名字一样，是不是很巧？
0: 是很巧，你们可真有缘分，果然是真爱如血。
1: 今天你受了惊吓，我暂时放过你，要是下次再敢惹我，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
0: 我不想知道。
1: 我会。
0: 哎呀，我到家了。
1: 你干嘛？这样跳起来很危险，知道吗？
0: 啊，我走了。哎呀，
1: 你怎么这么笨？不用系安全带吗？等一下我帮你。真是笨死了，
0: 这家伙什么时候这么贴心了，还亲自帮我解安全带，靠得这么近，是想让我亲你吗？
1: 你想什么呢，笑成那样？
0: 没什么，
1: 我明天会找陈美琪谈一谈。
0: 哇，录制的字典里竟然还有善心大发四个字，难道是觉得今天晚上我的遭遇和他有关，心中有愧吗？嘿嘿，陆之，你可真是好人。
1: 嗯。
0: 长得还帅。
1: 嗯。
0: 以后肯定能讨一个漂亮好看还心善的老婆。
1: 嗯。
0: 那你明天会去找陈美琪谈的吧？
1: 会去。
0: 陆之，你真好，你的勋章我一定给你拿回来。
1: 不用了，放在你那儿吧。
0: 快去快去，好好休息，明天记得去找人。
1: 嗯，我知道了。
0: 录制出马肯定没问题，回家。嗨，阿邦。
2: 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哎呀，别急，我跟你讲啊，刚才好险呐，我被一堆黑衣人围住了，幸好你聪明通知了陆志，真是有惊无险啊。他还答应我明天去找陈美琪谈谈呢。阿爸，陆志明天会去的吧？
2: 他说了会就会。
0: 你可真了解陆志。
2: 这几天你去哪里都没单独去，我跟你一起出门。
0: 知道了。那个他真的会去的吧？
2: 会。
0: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终于能睡个好觉了。阿邦，晚安。
2: 晚安。哎，真是的，还蹦蹦跳跳的。
3: 爷爷爷爷，陆志真的会去找陈美琪吗？
4: 正像阿邦说的，陆志说去就会去，只不过呀，陆志确实去找了陈美琪，而且据说他们当天就签订了合同，三天后陈美琪便开始拍广告片了，只是不是和赵九公家的公司，而是和高静的公司。
3: 啊，怎么会这样，这么关键的时刻陆志还是帮了他女朋友，看来陆志真的要失去赵九公了。陆志啊陆志，这下神仙都救不了你了。
4: 哎，现在需要救的可不是陆之，而是赵九公。他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还抱着尾巴睡大觉，等天一亮他就睡不着了。
3: 哇，天亮了，可怜的赵九公啊。
4: 时也，运也，命也，赵九公马上就要知道了。
0: 阿宝，我昨晚梦到陆志去找陈美琪了。
2: 事实上，陆志确实去找了陈美琪，而且据说他们当天就签订了合同，三天后陈美琪便开始拍广告片了，只是不是和赵家的公司，而是和高静的公司。
0: What？ 陆志信誓旦旦地说会去找陈美琪谈，结果竟然撬墙角，还撬给了高静。亏得本姑娘那天晚上说了那么多陆志的好话，他是怎么有脸踢下去的？
2: 陆志确实去了嘛，而且当时他也没说他是为了咱们公司而去谈的呀。
0: 气死我了，阿宝，你平时看起来那么蠢，怎么一到陆志的事情上就聪明起来了？真不知道你到底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大智若愚，气杀我也！我要和陆志绝交。喂，陆志，姑娘要和你绝交。
5: 第476次。
0: 什么？
5: 这是你第476次宣布和我绝交。
0: 这是我最后一次宣布，这次必须绝干净。
5: 希望如此。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他要是在这里，我非用尾巴抽死他不可。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忌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我认为我和男神条件是非常相配的，同样的家世，同样出色的容貌，多么完美匹配的条件。蜘蛛了，我有一条尾巴。
8: 公主大人，你裤子又撑破了。
7: 啊，讨厌。
9: 当美丽的公主遇上最出色的青年，你猜会发生什么？
7: 鲁星匪石，不可转也。
10: 自恋的女主，帅帅的男神，一双欢喜冤家，一场生死虐恋。欢迎收听《鲁心匪石》，作者苏苏。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七集。
16: 本姑娘说绝交便是真的绝交，就算买家老爷子过寿宴，邀请赵家和陆家两家都去参加宴会，就算现在和陆志同坐一辆车，就算我是陆志的女伴，本姑娘照样不会理他。
17: 说曹操，曹操就到呀。
16: 哼，真是哪里都能碰见，真晦气。
17: 你们先去，

0: 我去接个人。
1: 去吧去吧，不用说也知道你去接谁。切，
0: 哎，
2: 小九还在这里呢，你走了他怎么办？
0: 今天阿邦陪着他就行了。
2: 这孩子这么大了还这么任性。
3: 大人了吗？
1: 爸妈叔叔阿姨，陆之快28了，终于谈了个女朋友，这是好事儿。总比前28年一直为他到底有没有阳痿而着急吧。再说说不定明天陆志就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了。你们再等我，我可就把他喊回来了。跑这么快，车子都没影了，肯定很心急吧？肯定是很喜欢嘛，不然不会巴巴的把陈美琪的广告送到高进面前。陈美琪那么讨厌高进，他连这个都能做到，可见有多么用心，甚至不惜和本姑娘绝交。哼，不想了，阿邦陪着我也挺好的呢。司机师傅，麻烦你快点儿。
4: 叔叔阿姨你们好。
1: 白石，他怎么穿的人模狗样的站在这儿？西装革履的，这不适合他。我还是比较习惯他光着膀子一边吃羊肉串一边抖腿的模样。
2: 许久不见，小石也长大了。
4: 伯父，我跟您儿子一样大。
1: 叔，他就是老跟陆志争第一的倒霉孩子。
2: 这么多年辛苦了吧？
4: 不辛苦，我以追上小九为第一要务。
1: 这事儿我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喜欢开玩笑。白石，你给我过来。
4: 哎呀，我说小九，你下手能不能轻点啊？
1: 你要是再敢在我爸妈面前瞎说，我就让阿邦打死你。
4: 阿邦今天有事儿，让我来给你当男伴呢。你要是把我打坏了，你可就得一个人进去了，看到时候谁更丢人。
1: 感觉好一点了没？能走不能？可以进去了没？
4: 臭九公，我不是每次都能这么忍你的。
1: 我也不是每次都这么忍你的。你再敢胡说八道，要你好看。
4: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我就是要追你，怎么着？嘿嘿，在陆氏追上你之前追上你。
1: 看到没，门口那儿那个要追我的人带着女朋友来了，你要不要去给他打个招呼？
4: 不该啊，他们肯定不是真爱。
1: 晚上的时候他才抛下我这个真爱去接高静呢，不然你觉得我能沦落到让你来给我当男伴吗？那陆志看过来了，朝咱俩点头呢。哎呀，还搂上了，真亲密呀，看到的吗？他就这样抛弃了我这个真爱，跟别人走了。
4: 没事，小九，我不会抛弃你的。
1: 哼，咱们进去吧。进去本姑娘就可以去跟女人们聊天，然后甩开你了。
5: 爷爷快看，那个白石一直跟着赵九公呢。
6: 赵九公显然还是低估了白石的厚脸皮程度啊。
5: 这个人怎么甩也甩不掉，哪怕是赵九公站在女人堆里聊天他都不放过，真没品。
6: 等这些女人把白石围住的时候，就是赵九公摆脱他的时候。
1: 白石是不是变态啊？怎么关于女人的东西他都比我知道的多。唉，要不是今天是白老爷子亲自给我单独下了一张帖子，我才不来呢。谁让我喝了酒会露出尾巴呢？不过这些女人的话题实在太没劲了。算了，趁着白石被围住，我得去白老爷子面前露个脸。看来想见白老爷子的人不少啊，怎么碰见陆正和高静了？真是流年不利。

0: 哎呦，小九来了，最近怎么都不知道来看看爷爷了。
1: 我最近在忙大事业呢。
2: 呵呵，
1: 罗志，你笑什么笑？要不是你，本姑娘的大事业说不定早已经完成了。
0: 哦，什么大事业呀？有需要帮忙的吗？
1: 瞧，吴章服务来了，今天可真没白来。爷爷，是这样的，我想给爸爸的公司找个代言人，本来找的是陈美琪，可是让某个人给抢走了。
0: 哦，这事儿啊，包爷爷身上，我给你请个好的，还便宜的。
1: 物美价廉，老爷子，你说的是谁？我先听听。
0: 杜子林。
1: 什么？您说的是杜子林吗？那个影后级别的人物，而且还很年轻，神气不是赵美琪能比的。爷爷，你说的可当真？
0: 当然是真的啦，也不看看是谁出手啊。
1: 早知道这老爷子有办法，我干嘛还自己愁眉苦脸这么多天，还要看陆志的脸色。您不会明天就忘了吧？我对您的记性实在是没有信心，昨天的事情今天就能忘得妥妥的，简直跟加了五毛特效似的。
0: 都记我的本本上面了，你这丫头啊，每天来看看我，我能忘吗？
3: 咦，爷爷，赵九公怎么会和白老爷子这么亲近啊？
4: 说起他和这老爷子的缘分，多少还有些狗血。据说当年一个道士下山，看到他说命中有劫，然后给了他一个生辰八字，说把这个人养在身边就能渡劫。不巧的是，那个生辰八字正是赵九公的。当时不知道白家用了什么策略，竟然真的把赵九公从赵家带到白家住了两个月。据白家人说，赵九公果然是福星转世啊，到了他们家之后，他们家的厄运就过去了，创收还连连破纪录，所以老爷子对他好也是所有人乐见其成的。
3: 啊，这么说赵九公小时候还挺传奇色彩啊。
4: 只不过赵九公没有这些记忆，这些事都是在他不懂事的时候发生的。据说那个时候白石还给他换过尿布呢。
1: 我都怀疑当初白家把本姑娘的好运都给耗完了，不然我怎么能落到如今老是被陆志欺负的地步。
2: 白爷爷你保重身体，我们离开一下。
0: 啊，去去去，小九以后谁欺负你啊，我就给你出气。这个陆志忒不是东西，竟然欺负我们小九。
1: 您老眼光真好，他的确不是东西。陆志怎么又回来了？刚才骂他的话他没听到吧？看他的表情好像是没听见。哦，那我就放心了。
2: 爷爷，我有东西落下了，你们继续。
1: 东西东西东西啊，我怎么觉得他意有所指啊？虽然很想陪着老爷子说说话，但是他是今晚的主角，这么多人都想来拜访，我还是去二楼露台透透气吧。这里的风景真好啊，尤其是在夜晚，下能俯视今晚的晚宴场景，上能够看到诸多星辰。天空这么美，我会不会是天上来的呢？以前总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就像是神话传说里的故事似的。 可惜

0: 每当提起来，别人都用一种看傻逼的眼神看着我。算了算了，不想了。唉，这里视线真好，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录制的身影，和别人说话脸上还是面无表情啊。如果不是他的手贴在高定的腰上，本姑娘都要怀疑他其实是一个机器人了，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表现得完美的无懈可击。哎呀，竟然笑了，不知道高静说了什么，还是发自内心的笑啊。录制的侧脸真好看啊，只可惜这样完美一个人却独独对我凶巴巴的，从小到大都不给一个好脸，真是。唉，
1: 你在这里干嘛？
0: 你又在这里干嘛？
1: 喏，你最喜欢的饮料。
0: 谢谢，我正口渴了。尼玛，好辣好辣的酒，还是这个混蛋，完了，我喝酒尾巴会露出来的。
1: 要不要这么大反应？我就是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不能喝酒。
0: 抱住我，快走。
1: 啊，好。
0: 完了，我觉得自己的尾巴已经要蠢蠢欲动了。白石，闭上眼睛。
1: 为什么？
0: 快闭上。
1: 你激动什么呀？喝了酒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0: 逼本姑娘动手是吧？哼，用嘴堵住白石聒噪的嘴，真是立竿见影，就让你占个便宜。靠，白石这娴熟的吻技是怎么回事？本姑娘心都要跳出来了。你亲就亲，别乱摸啊。喂，摸到尾巴就完蛋了。哎，不对劲儿，刚才那种要露尾巴的躁动怎么好像消失了？难道和白石接吻的时候尾巴竟然不会冒出来？真想仰头大笑三声啊。
1: 被我的魅力折服了，怎么没有推开我？不过既然是你主动的，我才不会轻易放过你呢。
0: 陆志，白石放开我。陆志陆志，刚刚你看到没看到没，我刚才亲白石的时候尾巴竟然没有露出来。
2: 然后呢？
0: 难道这不是大好事儿吗？好吧，对于你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好事儿，对我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就算没有尾巴，本姑娘和白石也是相看两相厌。可是陆志，难道你不该高兴吗？以后我跟别人接吻再也不会露出尾巴了，也再也不用你帮我收拾烂摊子了，我看你早就偷着乐了吧。
2: 我高兴为你高兴，单身了这么多年终于把初吻送出去了吧。
0: 谁说的？我的初吻早就给出去了，不就是给了你了吗？怎么你还想不认账？
2: 哦，那我是不是应该对你负责非你不娶啊？
0: 一会儿不见怎么觉得你不要脸的功力又长了一层啊。
1: 陆氏，怎么样，这次可是我先亲到了小九。
0: 无语，看他那不要脸的模样，似乎比我还想仰头大笑。
2: 你确定你领先了吗？
0: 你们这么努力比赛，作为庄家我有钱收吗？
1: 你什么时候亲了他？
0: 关你什么事啊？你别以为你假装生气我就忘了我的勋章，你赶紧给我拿回来。该死的白石，懒得和他计较，他就是个250。哎，不过我是不是真的只能和白石谈恋爱了呀？一想到爱抖腿的白石我就头疼。哎，真是流年不利呀，我还是先努力工作再想其他的事情吧。哈哈哈哈，虽然没能够请到陈美琪，但是白老头帮我请到了杜子林，名气也是杠杠的，演技也好，公认的戏骨。唉，只是预算比之前的超出了三分之一。好吧，没关系，签了。我在心疼我的钱啊，好在杜子林做派比陈美琪爽快许多啊。签订合同之后第一时间抽出档期来，那时间就定在一个月之后了。
3: 爷爷，你看，自从签订了合同，赵九公突然认真起来了呢。
4: 毕竟真是赵九公第一次上心做一个项目，当然要多多亲力亲为了。
3: 没想到赵九公还有这么靠谱的时候啊，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4: 这次赵九公可是下了血本了。你看这么热的天儿，他都亲自来拍摄场地监督呢，
3: 真是辛苦啊。
4: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3: 爷爷，您这是什么意思？
4: 接着看就知道了。
0: 好热啊，看样子起码也要排三天。
1: 你要不要回酒店休息一下，傍晚再来，那个时候就没那么热了。
5: 陈美琪最终还是解约了，所以那枚勋章你得还给我。不过不要告诉陆之，本姑娘要让他知道戏弄我的代价。
1: 得了吧，那次晚宴之后你见过他
5: 没有？他就跟没事人似的，也没有因为这枚勋章来找过我，倒是在报纸上见过几次他和高晶在一起的模样，看照片就不讨人喜欢。唉，太热了，不过没关系，吃得苦中苦才能赚得钱中钱啊。这两个月的活动经费都是从这个项目里出的，老头子越来越舍不得给我花钱了。我现在都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亲爹。
1: 你这都是什么歪理？
5: 我这可不是歪理，你看阿邦那么老实一个孩子，我可是当他是我亲哥的，杜子林竟然一天到晚使唤他。阿邦虽然傻，但是是个驴脾气，要不是为了我，才不会让杜子林使唤他。白石，你别抖腿了。怎么办，我竟然也忍不住有点想抖腿了。都怪白石这个二百五，我要离他远一些。
1: 你不是还夸杜子林做事爽快有概念吗？
5: 可是他脾气太大了，比我这个投资人脾气还大，每次看到我都恨不得把眼睛撇到天上去。这些本姑娘都忍的，最最最不能忍的是杜子林明明带了12个助理，12个呀，竟然还故意使唤阿邦，他绝对是故意的。
1: 忍一忍吧，谁让人家比你漂亮，你也知道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
5: 切，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义正言辞的目光之下藏着多少色眯眯的小心思。你死活要跟着来拍，不就是看上人家杜子林了吗？我可告诉你，人家是明星，你充其量就是个小开，能有点自知之明不能？
1: 错，男人追女人，有钱有闲有浪漫，总能追上。而且我们家可也没你说的那么寒碜，前三排不上，前十总是有的，只要有诚心总能感动上天。苍天呀，给我个反应吧。
5: 看来老天爷给了你一声雷呀。
1: 而且有一件事你说错了，我是来追你的，不是来追他的。
5: 你知道说谎话会遭雷劈吗？老天不会放过你的。
1: 太可怕了，我先走了。
5: 对了，要不要应景加场雨戏呢？
6: 你这不是添乱吗？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咱们卖的是吃的，不用穿比基尼，也不需要和男人调情，你能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不？
5: 那你怎么连手下都可以指导我了？本姑娘要是黑社会大哥，非给你一枪好吗？哼，怎么被你一说我就只会捣乱了。
6: 你的确是这样。
5: 李导真的是这样？
7: 那煎饼果子很好吃的嘛，去一边吃吧。
5: 你们对我这么坏，小心到后期我不给你们钱。哼，
7: 我的钱直接从陆总那儿出。
5: 哪个陆总啊？

0: 陆志，陆总啊。
1: 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0: 因为我是你爸托着请来的呀，不然呢，我可是要走出中国，进入好莱坞，让全世界都知道的人。
1: 真是王婆卖瓜起来，自卖自夸。不过李导，你确实有这个实力，你拍过的东西几乎全部得过各种大奖。当初半姑娘还以为自己的面子可真大，竟然能够请得到你呢。哎，这不是蝇头一棒吗？陆志，你故意害我，哼，你请就你请，将来本姑娘可不给你钱。走，本姑娘请吃羊肉串。
0: 好。我说小九啊，你说你一点忙都帮不上，你到底在这里耗什么呢？
1: 我可是出资人，我得监督你们啊，万一你们糊弄我骗我的钱怎么办？
0: 嗨，你们单位已经有13个人在这里了，你到底有什么好担心的？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天阳，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

0: 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00，FM985为您整点报时。

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

0: 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周公摄政。一，东征平叛。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完成武王未竟的事业，周公毅然摄政当国。周公的摄政在周王朝的统治内部果然引起了波澜，贵族们对周公摄政的动机产生怀疑，甚至少公也怀疑他，认为周公想趁成王年幼取而代之。留在殷都监视五更的管叔和蔡叔则有怀疑发展之不满。管叔是周公旦的兄长，如果按照兄中弟及的原则，那么摄政的应该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旦，所以管叔怀恨在心。于是他唆使蔡叔勾结五更公然叛乱。面对三监的叛乱，周公显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干和果敢的决断。他首先稳定住统治集团的内部，而且反复向少公和姜太公表明心迹，消弭了误会，取得了他们的鼎力支持。然后他向王室百官以及盟友们宣讲形势的严峻以及评判的决心和希望。在内弥父兄外附诸侯之后，周公亲率大军东征。东征战事历时三年。尚书大传中说，周公第一年制止叛乱，第二年就平定了三监之乱，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到了第三年，则相继削平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之后继续东进，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当时东征的战事非常激烈，据《诗经·破釜》记载，这次征伐把釜、枪都用得残破了，可见战事非常之惨烈。二，巩固统治。历时三年的东征以周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了，他既解决了因周公摄政而引起的王位之争，又沉重打击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说是第二次灭商。东征之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东海之滨，大大加强了对殷商夷族的控制力度，而且还把东夷国纳入了周朝的直辖领地，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奠定了西周统治的版图。在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洛邑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此建都可以坐镇中原，西守周的根据地，东扼殷的顽固势力，并且向东控制新的国土。但是由于战事不断，营建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洛邑的营建始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这一年的二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少公

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三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祀大典。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陆续把平叛之后的殷商遗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基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以说一举两得。洛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在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为安置殷商遗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为新大邑或城周。因为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所以又称之为东都。与之相应的，西都镐京又称为宗周，即天下宗族宗庙之所在。汉书地理志中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全国统治的枢纽之地。洛邑建成之后，周公还政于成王，于是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在成王的时期，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都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而周公和成王也来往于宗周和成周之间处理政务。在成周也建有宫室和宗庙，与宗周六师一样筑有八室，作为周朝勘乱戍卫的重要力量。相对于西都宗周而言，东都成周的任务更侧重于接受四方的赋税供赋，以及监视诸侯群臣的举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仍然是兢兢业业辅佐成王，最后病逝在丰邑。周公临死之前留下遗言说，必葬我于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见周公辅成王是忠诚谨慎、尽心竭力的。周公的大公无私也成为辅政贤臣的典范，而流芳百世。从平定叛乱到营建成周，从分封诸侯以藩平周，到治理作乐以化成天下，周公在西周的建国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公摄政，前成文武之序，后起成康之治。三，周公治礼乐。礼乐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动，礼为祭神的供奉，乐为娱神的歌舞。所以在周公之前，礼乐的主要功能是敬神，而周公着手治礼作乐，则是对礼乐进行了新的定义和规范，使之更加符合西周政权统治的需要。比如说，周礼严格规范了周人的日常生活官礼、丧礼、聘礼，以及规范君臣上下之间的禁礼、朝礼及军队出军礼等等。周乐则用来规定乐舞，使礼制深入人心，教化万民。所以说，
西周

以分封建国，以宗法立家，以礼乐化成天下，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基调，对西周以及整个的后世中国文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四，成康之治。在周公东征营建成周之后，成王开始正式统治西周。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在两人的统治之下，周王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成王以勤于政事而著称，他勤勉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并且亲自耕田，为示典范。而康王则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商之所以亡国，是因为殷人酗酒，所以他戒酒一奢，告诫诸侯勿骄勿奢。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晋侯助公而美，康王使让之，说的就是晋侯因为宫殿修筑的过于华美而遭到了康王的责备。在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也取得不少胜利。大宝鬼民中记载，成王伐戮，获胜之后封其为子爵。小于鼎铭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第一次就生擒了鬼方首领三人，斩杀4300多人，俘获13000多人，以及战车30辆，牛300多头。在成康之际，还多次会盟诸侯。成王有祁阳之寿，康王有丰功之朝。所以说，在成康之际，社会安定，百姓休息，以致行错40年不用，出现了天下安宁、社会繁荣的局面。第14节，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在周厉王治国的时候，一味奉行高压政策，国人怨声载道，甚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将厉王赶出镐京。西周出现了14年没有国君，而由贵族和大臣们统治天下的奇特时期，这就是西周历史上著名的共和行政。一，要命的厉王。成康之事之后，周人享太平之世40余载，周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顶峰。康王之后为昭王，昭王南巡渡汉水时被淹死了。昭王之后是穆王，周穆王好远征，曾西征至河上，北逐犬戎至太原，东南平徐戎，南伐荆越。他是继成康之后再度取得扩张胜利的君主。穆王之后传子共王，共王传子义王，义王传位于叔父孝王，而孝王之后复传于义王之子夷王。在夷王时期，北边的戎狄入侵中原，进入了荆棘镐京附近，西周国力从此开始衰落。夷王去世之后，由他的儿子胡继位，他就是周厉王。

周厉王贪财，即位之后任命同样好礼的荣夷公作为卿士，实行专利，也就是说专天地百物之力为王所有，将山林川泽的渔猎之力通通收归于王室，不准百姓巧采渔猎。这个专利既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也让本来就不堪赋税之重的国人断绝了渔猎侨薪之源。这里所说的国人指的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平民阶层，他们居住在王畿之内，有自己的土地，平时为农，战时为兵，而且他们还享有参与国家大事决策的权利。到了西周后期，由于对外战事和敛税的有增无减，国人和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是厉王的贪婪好利更加恶化了国人的生存条件，所以他们对厉王越加不满。为了镇压国人的不满，周厉王从魏国请来一个巫师，专门监督国人的言论，一旦发现有人诽谤，立刻抓起来杀掉。周厉王的恐怖政策闹的是国人惶恐，不敢言论。在路上人们相遇的时候，只能匆匆递个眼色就算打招呼了。看到国人们不敢诽谤王了，周厉王非常满意，他为自己的措施洋洋得意。可是有识之士少公却劝谏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应该让国人说话，广开言路，这样才能长治久安。但是刚愎自用的厉王却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高压统治。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暴政的国人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进王宫。厉王仓皇出逃到了治，厉王的太子敬则躲在了少公的家中。国人将少公的住所团团围住，要少公交出太子敬。少公只好将自己的孩子代替了敬，这才免太子一死。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起义，它成为西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赫赫宗周江河日下，周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微。而厉王逃到治之后，一直不敢回到国都，于是人们就推举有威信而好仁义的共伯和来主理政事。还有一种说法是由周公和少公两个人一同行政，史称共和行政，或周少共和。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历史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二，宣王中兴。共和14年，公元前828年，厉王死于治，共伯和联合诸侯尊太子敬为王，他就是宣王。共伯和则回到他原来的属国共国。宣王在位共46年，由于他亲身经历了国人暴动的风暴，所以能够以史为鉴，在执政的期间

0: 锐意改革，任贤使能，使周王朝得到复兴，史称宣王中兴。宣王继位之后的施政重点是改变厉王的高压政策，以缓解阶级矛盾。宣王还任用少公作为相来辅佐他，又重用尹吉甫、仲山甫等贤臣，取得诸侯的信任。周王室的威望也逐渐地恢复了。宣王在国势振兴之后，便着力驱逐王室衰微以来进入中原的夷狄，于是北伐咸允，南征淮夷、荆楚。宣王的北伐取得较大胜利，《诗经》六月称：“伯伐咸允，至于太原。”即宣王一直打到了今天甘肃平凉一带，解除了咸允在北方对周的威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慧

0: 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牲口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

0: 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四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4: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6: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 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

0: 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

0: 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3: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3: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3: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

0: 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时代长，
8: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栏目今天起推出专栏伟大征程，第一期记者带您走进福州三方机巷，探寻隐藏在繁华闹市中的红色记忆。
1: 2025年，福建跨省外送电量超60亿千瓦时，创下新高。
2: 米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落户宁夏米宁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岁月镌刻初心，征程续写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播专栏，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是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九市一区红色资源分布广泛，底蕴深厚。本栏目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第一期我们来关注福州三方机巷。很少有人知道，在安民巷的小巷深处藏着一座低调朴素的闽派古厝立本弄三号。这里墙体狭窄，位置隐蔽，但百年之前，这里曾是中共福州市委的秘密机关，点燃闽都大地第一簇红色星火。1926年4月，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也是福州诞生的第一个中共地方党组织。成立之初，为配合北伐军进入福州，中共福州地委积极宣传国共合作，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反对文化经略，开展收回教育权运动。揭露仁慈堂事件，掀起反帝运动高潮，组织行业工会，建立农会，推动工农学富运动蓬勃发展。福州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高锦丽：
4: 今天我们福州在近代史上，它是五口通商之一，它最早的接触了新思想、新文化。福州的革命者，他更多的是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各种新思想接受以后，他们体会到共产党组织才是中国的希望。
2: 1927年3月，年轻革命者徐琛接任福州地委书记。为方便开展地下秘密工作，他将自己与妻子余哲珍的私人住宅，也就是立本弄三号，直接设为地委秘密机关。理想滚烫，前路却布满荆棘。仅仅一个月后，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发动43反革命事变，白色恐怖瞬间笼罩整座福州城。危急关头，徐琛、余哲珍夫妇没有选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断后掩护战友转移。在大部分同志安全突围后，二人辗转隐蔽至长乐营前，最终在厦门码头不幸被捕。他们和方尔浩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相继在福州犄角弄英勇就义。刑场上，余哲珍微笑着与丈夫紧紧相拥，高声喝道：我们虽已成婚，却未曾举办婚礼，就让敌人的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福州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高锦丽：
4: 人之将死，面对刑场他还这么坦然，这么放松，没有信仰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2: 一句告白，一腔赤诚，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刑场上的婚礼。当时徐琛年仅23岁，余哲珍不过20岁，最好的青春年华，他们用生命诠释革命者最纯粹的爱情与初心。四三反革命事变让出生的中共福州地委遭受重创，身躯可以倒下，但信仰永不熄灭。此后20余载，一代代闽都儿女接续接力，前赴后继，历经重重考验，终于在1949年8月17号迎来福州全城解放。百年弹指一挥间，曾经隐蔽幽深的地下革命据点早已卸下神秘面纱。2016年，这座古厝完成保护性修缮，作为中共福州市委旧址展览馆对外开放。如今，这里既是省级党史教育基地，也是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市民感悟红色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重要打卡地。游客
5: 今天偶然逛到中共党委旧址这边，进来参观了一下，对一些先烈的红色事迹感触很深。身为一个当代青年，我觉得要发扬革命先烈的传统，继承红色基因。
2: 福州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高锦丽。
4: 三坊集下它整个是福州的文脉的中轴，也是福州革命红色文化的一个中轴，这个中轴带动两头，形成了一个福州红色文化的一个整体。福州还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例子，我们在学习历史、学习党史过程中，一种敬仰历史，让历史通到现实。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记者从国网福建电力了解到，2025年

0: 福建全社会用电量突破3500亿千瓦时，新建输变电线路1009公里，新增变电容量1271万千伏安。迎峰度夏期间，外送电量超60亿千瓦时，创下历史新高。亮眼数据折射出福建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反映了福建制造业蓬勃向上的活力。近年来，国网福建电力全面打造双满意现代化电力营商环境，助力福建成为近粤远来的发展沃土。最新发布了20项电力营商环境服务举措，包括对企业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便捷办电、绿色用电等服务政策。国网福建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林卫：
1: 面向省市重点项目，提供液扩包装、电力增改、电源并网、城市更新、室内精准对接服务，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快接电、早投产、早见效。
0: 据了解，2025年全省改造老旧小区电力设施72个，新建改造农村配电网台区3403个。
2: 与您协作山海情长，
3: 由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打造的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6月1号落户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当天，来自卢旺达、冈比亚、肯尼亚等6个国家的菌草产业研修班学员参加了菌草技术工作站的揭牌仪式。据了解，菌草技术工作站将聚焦技术研发、试验示范、技能培训、产业推广等核心职能，常态化开展菌草标准化种植、食用菌高效培育、菌草饲料加工等技术试验，破解本地菌草产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林占西：
4: 有些这应用研究跟关键技术研究呢，可以释放的就放在这边。应该说，对于生态治理方面，我觉得这个站里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3: 活动后，菌草产业研修班学员实地走访考察了菌草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菌草菇生产栽培、菌草养殖等多个示范基地，全方位多角度了解菌草技术在宁夏的落地示范、产业融合及推广应用情况。银川市闽南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楠：
5: 用聚菌草呢代替这个50%的玉米秸秆，每公斤的饲草成本降低了0.4元，有效的减少了对这个玉米清除的依赖，实现了一个提质增效。经过这个聚菌草饲喂的宁夏滩羊呢，90天的它这个平均日增重可达到了0.265千克，单只的这个市场的利润呢就提升了53.04元。
3: 29年前，林占西带领菌草技术扶贫工作队首次踏上西海固这片贫瘠的土地。在闽宁两省区的合力推动下，菌草产业成为闽宁镇摆脱贫困的第一个支柱产业，先后带动 1.75 万户农户脱贫增收，乡亲们亲切地称它为幸福草。如今菌草技术已在宁夏大地落地生根，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菌草产业。
0: 昨天上午，福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渔业周举办时间、活动安排和特色亮点。请听记者刘玲的报道。
6: 本届渔业周将于6月12号到16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各县市区举办。和往届相比，今年渔业周规模再创新高，沿用有福之众福于世界主题，共安排23场活动，比去年增加7场，活动体量、覆盖范围、参与广度都是历届之最。中国渔业协会副会长李青：
7: 首次覆盖亚、非、欧、北美、南美、大洋洲6大洲，首次邀请德国、芬兰、西班牙、爱尔兰等欧洲国家参与，国际朋友圈从亚洲延伸至全球。
6: 本届渔业周还持续深化闽台融合，将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成果推介等活动，聚焦渔旅、种业、生态保护等领域，拉新两岸渔业合作纽带。在惠民消费与文旅体验方面，本届渔业周推出渔业福州涉渔文旅线路，展示渔业非遗文化，还开展汇聚蓉城、福渔乐购促消费活动，发放消费券，并将举办海鲜火锅节等特色场景。同时，福州各县市区同步开展禁渔开放日、渔业文旅等活动，实现全域联动。现场还准备了10000份的文创礼品。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谢静：
8: 创新推出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闽超玩家总动员，万人一鱼线上增值放流体验 ，AI 福州金鱼分针制作和。

0: 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以及渔业普法知识互动活动，让市民朋友不虚此行，沉浸其中。
1: 今年月中还注重科技赋能，将聚焦数字渔业、深远海养殖、无人装备、蓝碳技术等前沿领域。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峰：
2: 我们还将组织海水养殖高质量发展成果推介，福建现代渔业成果推介，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科状成果推介三大活动，重点展示近年来全国福建福州在深远海智慧养殖、数字渔业、无人装备运用、蓝碳技术等领域亮眼成绩单，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科技与数字为海洋经济、现代渔业发展注入的强劲动力。
3: 福田台记者于静怡、许威报道。近日，装载有 6.59 万吨大豆的巴哈马级朱比特轮抵靠莆田秀屿港区，这是莆田口岸2026年靠泊的首艘进口粮食船舶，标志着今年该口岸粮食进口保供工作正式启动。莆田秀屿港口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副经理黄俊鹏：
4: 为进一步压缩船舶在港时间，本次作业启用14座桶仓与2座平仓同步开展卸船入库作业，实现多库区联动作业，作业效能大幅提升。
3: 为保障进口粮食船舶安全快速通关，莆田边检、海关、海事等口岸部门紧密配合，通过信息共享、协同作业，提前统筹船舶到港、泊位调度、现场作业等环节，提升港口企业接卸效率。莆田海关查验科副科长邓建军：
5: 为保障这批大豆顺利进境，我们联合进口企业、港口代理等召开船前会，明确卸货期间卡口设置、仓库设置、汽车港区内转运、地脚料收集等环节要求，确保安全完成这批货物接卸工作。
3: 据介绍，莆田秀屿港区拥有多年进口粮食接卸作业经验，是全国首批进境粮食指定口岸。
6: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7: 随着闽超联赛持续火热，赛事加旅游的融合模式正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让更多人走进宁德，爱上闽东。请听宁德台记者杨嘉宾、林华祖、陈威宇的报道。
8: 5月30日晚，宁德市体育中心人声鼎沸，旗帜飞扬，来自莆田的球迷朋友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观赛之外，此次赴宁的莆田球迷开启专属文旅体验，逛特色市集，品闽东美食，游城市地标，深度体验宁德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莆田球迷郑伟航：
9: 是你们当地的一些小零食啊，感觉非常棒，非常好吃。知道你们这边有一个茶，明天我会多顺手一点，然后拿回去当伴手礼的。
8: 观看完精彩赛事，火热的赛场激情延续到旅途之中。第二天，一群意犹未尽的莆田球迷就自发组成出游队伍，奔赴有着中国最美滩涂美誉的霞浦县。一行人先来到杨家溪荣丰公园休闲游览，感受清新自然的山海生态风光，随后又沿着海岸线漫步打卡，近距离欣赏霞浦独特的滩涂景致，沉浸式体验闽东滨海城市的独特魅力。借着闽超联赛火热开展的契机，宁德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推出系列惠民举措。平闽超赛事票根可享太姆山、白水洋、鸳鸯溪等多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福利，联动酒店、民宿、餐饮推出专属折扣，让球迷观赛有热度，游玩有优惠，体验有温度。莆田球迷吴飞炳：
10: 霞浦不止风景好看，美食也特别新鲜，这里的海鲜特别新鲜，肉质鲜甜，原汁原味，特别好吃。
3: 来自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的消息，鉴于2026年福建省中考省级统一考试将于6月21号到23号举行，为营造良好的备考环境，组委会决定将原定于6月20号举办的第一阶段第八轮五场比赛时间调整到7月18号进行。
7: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为确保考试期间三明沙县区两个考点的电力供应零差错、零故障，连日来国网沙县区供电公司开展专项巡检，以满格电力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请听三明台记者严婷婷、沙县台记者陆美兰的报道。
11: 在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的指示仪表、保护装置、安全设施等，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宝：
12: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确定

0: 高考保定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机设备是否运行正常，目前检查的都一切正常。
1: 为保障高考用电安全，沙县区电力部门采取人巡加精细巡检模式，严格落实高考保电各项措施，制定详细的高考保电方案，在负荷高峰时期对各考点重点保电区域外部供电线路、电缆接头及变压器等进行全面检测，同时落实一考点一预案，配备应急发电车驻守关键点位，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通过全负荷试验和双电源切换测试，确保供电零隐患零闪动，全力护航高考。国网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
0: 后期我们会加大力度进行特勤特护，确保沙县区两个高考考点的用电设备安全。
2: 再过几天，2026年高考大幕即将拉开，今年全州南安将有超过万名学子步入考场，如何在最后冲刺阶段稳住心态，以最佳状态迎接挑战，家长又该如何为孩子减负呢？来听听全州台记者为我们带来的轻装复考秘籍。
3: 在全州师范学院附属彭峰中学，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个高三年级的学生。
4: 每次焦虑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说静下心来，有一句话叫事缓则圆，人静则安嘛。
5: 偶尔会有焦虑，我缓解焦虑的方式就是说去长跑或者听音乐。
3: 南安彭峰中学心理老师傅艳丽指出，学生出现考前高原反应属正常现象，无需过多担忧。面对压力，学生首先要在心态和生活作息上做好自我调节。
6: 比如说让他们来积极地进行自我暗示，每一天都告诉自己我很棒，我可以再进步一点点。再来呢，就是一个调整作息规律，尽量能够跟我们高考的这个时间表来对照，比如说每一天几点到几点考试，然后在这个考试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呢，我去复习这几个学科的知识，然后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肌肉的记忆，到时候等到高考这几天，他的这个信息才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去释放。再来就是一个运动上的减压，那细微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又或者说你如果觉得说刷题刷得很累了，你可以帮妈妈去做一些家务，简单的家务，擦擦桌子啊，然后洗洗碗这些。
3: 对于家长而言，则是要多包容、多鼓励、多陪伴，做好孩子们的生活、饮食等方面的保障。傅艳丽：
6: 要把自己的焦虑的情绪传递给孩子啊，能够做孩子情绪的稳定剂。还有就是平常家长呢可以关注孩子，但是呢最好是只关注身心，不追问成绩跟进度，以免过多的给孩子造成一些额外的压力。再来就是能够接纳孩子的所有状态，以及他们在最后关键时期的一个情绪的波动。能
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琴坛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8: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8: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8: 太慢了。
10: No。
8: 哎，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3: FM98.5
2: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4: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4: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云岩。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礼拜三了。这周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
0: 非常非常重要啊。
1: 什么事儿啊？
0: 高考啊。
1: 哦。
0: 啊。
1: 那是确实很重要啊。
0: 哎。
1: 几号呢？
0: 6月6号嘛。
1: 啊。
0: 嗯，本周六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日子里啊，我就想起了我们当年的那些事情。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每到人生走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重要的转折点的时候啊，人总会有很多感慨，很多想法，
1: 很多遗憾，是吧？
0: 不是，我这遗憾是我们的
1: 啊，
0: 但是希望是大家的。
1: 嗯，
0: 哎，所以希望我们的莘莘学子们啊，在这次的这个高考之中能够金榜题名啊。
1: 嗯，
0: 就剩这几天了，来干点啥呢？
1: 这个时候就是放松为主了，实际上有印象吧？到这时候老师就说啊，别天天晚上学那么晚了。
0: 有的时候很玄学，
1: 就差不多得了啊，就说再努力也提不了什么分了。
0: 那倒不是，哎，我跟你说，不是跟你说了吗？高考前一天
1: 啊，就怎么着做了一道题，哎，
0: 高考的早上
1: 是吧？
0: 啊，对，真的。
1: 那你就纯运气了，
0: 那就纯运气
1: 啊，
0: 得知道自己的薄弱点在哪儿。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我哪儿都薄弱，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薄弱点，
1: 就随便看看吧。
0: 我只知道自己会什么啊，不会什么的太多了。
1: 嗯
0: 啊，加油呗，还能干嘛呢？啊，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是多云见晴，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那4号呢？这天是多云。夜里有阵雨，26到31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5号多云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好事儿哈
1: 啊！
0: 你看这考试前一天转东北风了。
1: 是，就凉爽一些，
0: 那相当的舒服。
1: 其实这两天都挺舒服的，温度也不是特别高，
0: 不高。但是我发现今天的地下室又开始潮了。
1: 哦，
0: 嗯，小水珠啊，小水坑啊，小水洼呀，
1: 啊，大西南风的原因是吧？
0: 这大江大河又在地下室里面翻涌了。好的，接下来请大家听歌啊，两首歌曲，一首来自周传雄的《青花》
1: 还有一首是邓紫棋的。
0: 岩石里的花。
1: 嗯。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0: 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1: 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三

0: 一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
1: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表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0: 老挝人民革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二号抵达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1: 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3，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
0: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社会万象，6月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
0: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配饰无端网暴，涉事人员秦某某、魏某某等被依法行政处罚。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0: 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
1: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0: 近日，宁夏银川发布公告，在金凤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取消杨尚斌、王雪面试资格。
1: 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萤火虫最佳观赏期，引来许多游客。
0: 近日，广东河源暴雨引发严重积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流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过其胸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
1: 生活服务类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号20点到3号20点，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以及辽宁西部和北部、河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0: 最后再来关注出行，日前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8: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4: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
1: 嗯，先来关注一个感觉听着像科幻片里的内容似的啊，但是这是现实。近日呢，30岁的志明穿戴立式外骨骼机器人，跟随主机发出的指令，稳稳地迈出了一步又一步。这呢是他再次回来复查并接受临床评估。
0: 去年五月呢，作为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患者呢，截瘫患者志明重新站了起来。经过一年的训练康复，如今呢，志明基本生活起居，能够逐渐自理。妻子呢，也得以重返工作岗位。
1: 这是中国的脑机接口啊，让瘫痪的患者重新行走。
0: 是这个科技啊，对人类的这个改变呢，真的是无穷无尽呐！你能想到的东西，想不到的东西，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就有一点啊，你说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到底发明个什么东西？
1: 发明什么？
0: 那小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能够发明一个什么东西
1: 啊？就自己是吧？
0: 哎，
1: 自己发明一个什么东西？
0: 然后，但是哈，我们缺乏的说，并不是说发明一个什么东西，而是你不知道去发明什么东西。因为就是有很多东西是限制了我们的认知，你谁有谁能曾想过说让这个高位截瘫的人啊，他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站起来，就是我们的头脑思维到不了这一步，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能想到我们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你就能做出来，现在就差这事儿，你说在。